国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8.9公里过永康的交流道有减速车道上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

8.3公里。先前在宝山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往国道方向转接道上，内线有紧急救护作业，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6: 请广欢迎您加入。
1: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欢迎继续收听。好，一块欣赏的歌曲，这是阿蓉蓉阿宝所唱的台湾族语的歌曲《曙光》。哎呦，台东迎日出很棒的，很好，很美哦。

哎呦，很好听，好听，对不对？树光树光有没有呢？哦，现在越来越多人呢来到台东，他们真的知道哈，我们现在台东的品牌叫做慢活、慢生活，所以他们很多你看到在以前呢、啊，很少人去这个海滨公园那边去看那个日出，对不对？现在啊，你只要早上五点多你去的时候，快要那个日出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那边排队了哈。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就看到他们骑脚踏车在那边，然后一家人在那拍照，这个是很幸福的画面了。好 ，OK， 那先跟朋友们提一下了哈。那个八点过后呢，有些施工的路段呢，哈，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哦，好不好？哈，好。那么在我们的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哦。那朋友们经过呢，一样的哈，就是走北上线啊，然后提供双向行驶。还有就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哦，南横公路这边呢，哈，今天是礼拜四，二三四呢，管制路段还是有所管制的哦，哈，就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大家呢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所以今天不能往高雄端去哦哈，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好的，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哈，南回公路这边的施工点呢分别在大鸟路段413公里、大溪路段406公里，占用南向外侧哈，内侧正常通行。那么在大鸟路段这边是占用北上外侧哈，内侧正常通行。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在海岸线目前行车上蛮顺畅的哦。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比较多车辆了，大家往来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好，我们就来进行。哎呦，我们要来学健康好。

0: 健康随身听，学习健康好尝试，我是敏玲。好，今天非常欢迎我们卫生福利部台东医院药剂科主任范龙生范主任。 Hello， 您好，主任早安。
1: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刚刚就是呢，根据他的专业呢，刚刚我们在聊了一下有关于那个用药的问题，对不对？就发现说真的也有很多用药的尝试，一定要好好跟我们的乡亲朋友们来聊一聊，来说一下。因为你看到大家去这个看病的时候，总是希望说哎呀，这个医生能够针对我的病症给我开药，好像觉得有开药呢就好像是会比较有快好的感觉或者是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不对？或者会觉得说药越开越多越好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都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来聊聊。那也有人会说哎呀没关系已经好一点了那我就停药了或者呢说哎呀我跟你讲这个药留着下次还可以用，下次不用去看医生。这些呢是一般人会常有的这个用药的习惯，对不对？跟观念但是呢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卫生福利部台东医院药剂科的范龙生范主任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安全用药的观念，好让大家呢如何安心用药，健康每一天。好，那么主任想要跟大家来觉得，就说您觉得呢最常遇到的用药的问题有哪一些？有没有觉得你说哎呀这样子的观念真的很可惜啊？有没有？
1: 有，刚刚主任也提到就是不是吃越多药越好，这个观念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要理清，真的是要真的要针对你的疾病只有治疗的药物这是最好的，那其他额外的话你多吃不见得会有帮助的部分这样子。对，而且再者就很多亲朋好友大家会去分享药物，这个是最恐怖的
0: 是除了我们看诊之外，对不
1: 对，
0: 拿的药之外，你刚刚讲亲朋好友会互相介绍，
1: 对，
0: 就是哎我跟你讲给你吃一些这个礼拜给你包什么，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
1: 这个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有可能你吃的好的但是你分享给别人的话，别人可能因为这个药物过敏或者对这药物不适合，就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是最恐怖的地方。
0: 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那个感应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过程的其中某些成分是过敏的，
1: 一定会有的，对。所以这个
0: 要很注意哈，
1: 对对，
0: 本来是好意，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而且近期我们发现很多，除了我们健保给的药物以外，可能大家的资讯越来越丰富，所以很多人喜欢去分享一些什么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这些东西，事实上这些东西也会有跟药物会有一些相关的交互作用，也是要特别小心的
0: 对，就是保健食品你觉得说反正我只是吃营养的
1: 对，没错，
0: 但是呢你若混着吃的话呢甚至还会有副作用的，
1: 没错，很多都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好，
1: 对，
0: 那你刚刚讲的也不要相信这个网络偏方，还是要跟你主治的医生好好讨论，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让他了解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就这个部分呢，其实前面就是大家可能有些误解的部分了那后面呢我们要教大家正确的安全用药的五大观念。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请主任呢就简要来告诉我们哦。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在用药方面的话，其实你最重要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吃什么药物，而且你有什么相关的病史这些，然后还有你刚刚我们提到你用什么药物有过敏，这些都是你的保命的护身符所以你一定要最好可以记录在你的健保卡或者写在背面，如果你每次看诊之前的话一定要主动告知医师或是药师，
0: 是是是，
1: 拿药的时候也是要跟药师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 对， 对，因为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嘛，
1: 没错，
0: 因为医师呢看这一科，这一科只到是这个这一科关于你的病症是如何，但如果你同时看很多科，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那如果说这个可能某一个部分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啦那你可能对这个呢要开轻一点或重一点其实每科的医生都会针对你的状况帮你开药，但不见得是综合的都知道，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不知道你其他医生开了什么药，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主动告知你的过敏的或者是正在服用的药物
1: 这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对，
0: 或者是过去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较特别的疾病史，这种药一定要告诉医生，
1: 你说的越清楚的话医师在诊断更能掌握那因为现在我们因为健保药费资助真的太多金了，所以我们也在做整合用药

0: 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可能看很多科目的话，那可能就是医师里面会去有时间查询会帮你看，但如果没有时间查询的话，你也是要主动说我看了这些科，那我们就是会避免重复用药啦，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过量的问题，这些都会发生。
1: 对对对对，就避免重复开同样的哈，比如止痛的部分，
0: 对
1: 不对？
0: 止痛药真的是
1: 消炎的部分，对不对？
0: 对，这个是非常，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在，而且有时候领药的时候，如果拿好多处方签来的话，药师也会再做一次审视，这样子。
1: 哦，对对 对，这个很重要哈。好，那这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怕自己记不住、讲不好的话，就像刚刚哦，我们主任呢，他提供的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您可以在自己的健保卡后面贴一个那个标签啊，
0: 对，标签过敏用药，或者说你
1: 对，就是容易贴的啊，哈，便利贴都可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或者带个，有时候你长期用的药也可以带个小卡片，让可以有时候可以主动出示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因为有时候难免的时候都会忘，但健保卡大概都会带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便利贴贴在后面。
0: 对，
1: 不好意思，好就可以了哈。好，那你接下来呢？
0: 像我们常常遇到很多民众就会问说啊，这个药我已经吃了很久时间，还需不需要自己吃？或者说我想吃就吃，或者说我可以随时调整嘛？其实这个是最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因为你现在如果有慢性病，尤其是三高的，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类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是可以稳定的控制这些我们身体里面的状况，所以不是可以自己随便停药的，这个是非常恐怖的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些症状药物的话，可能有一些我们刚刚俗称的那些消炎药，实际上它是一种杀菌的药物，它是属于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做抗生素。
1: 是，
0: 那可能有时候一种我们可能一些轻微的感冒症状，要靠排除那个病毒感冒，就是一般是细菌，因为只有细菌感染的吃抗生素才会有效果。那这时候如果医生开给你的话，那你可能要把这个疗程吃完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你只是想说症状好了就不吃，实际上可能还会反复的一直出现这样子。
1: 哦，对，好，这是不要自己停药换药，对不对？然后你要按照医师指示服药。对，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叮咛，
0: 对，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最担心就是大家刚主任一开始提到大家很喜欢存保存，对，储存药品，
1: 以备不防，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这个是非常，我好几次去好多长辈家看到那药品真的堆的堆积如山。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因为药品是有效期的，所以正确的保存是非常重要的。那药品最害怕就是潮湿，还有就是它可能有时候太热的地方，那所以在家里最好有一个专门保存药品的地方。那我会建议大家每半年要审视一次药品。如果你半年前拿药品已经放太久，或是已经不再服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要用废弃药物的方式把它清除掉，这样子。
1: 是是，因为主任刚有提醒部分，就是有些家里面呢、可能会觉得说哈，我可能做一些这个常备药，
0: 对
1: 哈、那这当然是个 OK 哈，常备药的话是可以的哈。那可是就是说，就像刚刚讲，半年就要检查一次哈，万一有些已经过期了，
0: 对
1: 不对哈？就要
0: 注意一下。有时候常常误食到过期药品，或是用到过期药品，反而更大的伤害，尤其像什么眼药水之类的药，明知道已经甚至里面都变质了，
1: 是
0: 这个很危险。如果你把过期或变质药水再点下去眼睛，造成伤害更大，而且有更危险的状况。
1: 对对对，哦，这个真的要小心，好不好？非常谢谢主任的提醒哦，就是我们这个用药的这个五大观念啊，就是看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医生哈，您正在服用的药物，还有你的过敏史之类的哈，你的资料。另外，就按照医师的指示来服药，还有不要自行停药。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有问题就要主动的询问医师哈。那正确的保存这个药品哦。过期的药就要注意一下了，不要吃了。以上就是我们呢在安全用药的五大观念哦。好，那也有人呢、就说这个比如吃两天啊，哎呀好多啦，剩下的呢可以不用吃啦哈、啊这个哎这个药以前这个吃过对不对哈，很有效，那我再来吃一下这样子。也就是说那个药啊，就是这个药是哎就还好了哈、那换另外一个有效的药，像这样子换药是不是真的很不 OK？
0: 其实我们台湾大部分的药物还是处方药居多，处方药就是一定要看医师以后他才可以开立的。那所以这方面的话，尤其是一些三高用药，还有一些强效的止痛药，或是一些慢性病药物的话，一定还是要经过医师的诊查。所以不是说你想换，或是说想去调整就去调整，这是不对的。
1: 是。
0: 那当然，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俗称的指示用药。那指示用药就是不用看医生，然后直接可以跟药师在药局可以购买的，像一些综合感冒药啦，或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常见的这些比较缓和式的止痛药，或是一些综合感冒药这些东西。那这些药物吃的话，可能还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说你身体的状况你自己最清楚，那不是说我想不舒服的时候就再吃，然后好就不吃，因为可能任何药物都还是会有存在风险，所以一定要看那个说明书。那说明书上怎么建议的话，

0: 啊，一定要再跟药师讨论，甚至有时候会说影响到你的工作，或是影响到你的生活。那这时候你在任何的用药方面，一定要特别的去掌握住，有可能会造成第二次的伤害，有可能会出现意外，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提醒的部分。
1: 嗯、是是是，非常谢谢主任，很细心的哈，跟大家呢就这状况来做提醒了。好，那你刚刚讲到的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尽管的听众呢，有些呢就是我们开车，对不对哈？开车啦哈，或者在外勤工作的，长时间在外的哈，那有没有哪些的药物呢？哈，就是可能服用之后呢，可能不适合再去马上开车，好，这可能要注意一下的，有没有请主任跟我们提醒？
0: 对，这个请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如果你的工作是属于有一些可能需要专注的，或者像我们只要开车的，或者有可能在工厂上班这些的状况之下的话，那你今天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你会去服用一些我们俗称的综合感冒药或是感冒药水。实际上这里面的话都含有一些我们讲说抗组织胺类的部分，就是缓解大概流鼻水、鼻塞哈，或者轻微的咳嗽这些。那这些药物的话，大概有一些人比较敏感，会有一些明显的副作用，就是说可能会嗜睡，或者是没有办法注意力没办法集中，那这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这样子。
1: 是是。
0: 对，所以这类的药物的话，你在购买之前的话，你一定要跟药师讨论。那这时候你可以跟药师说我从事什么工作，那我买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样？那药师看过以后会去跟你分析看看。那我们常听到有些说，日夜定啊，哈，或者说什么时候该吃的时候，那或者说有些是建议睡前吃，就是因为那些药物可能吃了以后会想嗜睡，所以我们会排除你工作时间去吃。那如果你工作该吃的那些药物的话，可能就是暂时的，比如像一些缓解的止痛药，然后或是一些综合性的东西，可以让它比较不容易嗜睡的这些药物，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1: 是
0: 对。
1: 是是，好，这边呢，好，分两个部分哦。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在医院拿药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药袋上面都会注明，对不
0: 对，
1: 对？
0: 没
1: 哈，
0: 错。
1: 然后呢，这个药师呢，哈，也会再跟你说明一次，哈，要注意什么，哈，对。那但是如果说你是在一般的哈，我们的药局购买的，哈，像比如说你购买感冒药啊之
0: 对，
1: 类的，
0: 没
1: 哈，
0: 错。
1: 那像这个的话呢，哈，就是您可以主动问，就问一下这个药，我们的药局里面也是有药
0: 一定
1: 师，
0: 有，
1: 哈，
0: 一定有。
1: 一定有药
0: 对。
1: 师，所以你还是可以问一下，主动问他们一下哦，就说啊，那我待会儿可能要开个长途车，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可不可以
0: 是，
1: 吃
0: 没
1: 哈？
0: 错，没
1: 可不
0: 错。
1: 可以喝？可不喝这个？吃这
0: 对。
1: 个？还是说我晚一点哈？
0: 是。
1: 等我中午时候再吃个饭，那休息的时候再吃这样
0: 没
1: 子
0: 错，
1: 哈？他就会告诉你了哈。其实安全最重要，对不
0: 对，
1: 对？
0: 一定
1: 对
0: 是这样
1: 呀，
0: 子的。
1: 哈，好好好，OK，非常谢谢主任的提醒哦哈。那另外呢哈，就是说有些人会吃你刚刚讲的，可能就是会吃保养药品，保养品哈，就是比如说啦哈，这个钙片啦哈，然后呢维他命啦哈，鱼油啦。叶黄素等等啊，还会是有些中药。那像这些保健食品呢，哈，其实跟我们的西药，在吃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安全地方？
0: 有，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帮忙留意的地方，因为大家可能都有拿一些西药在长期的固定吃，但是可能目前的话，很多就网络太发达或者一些广告的话，有一些就是会提到一些我们俗称的那些保健食品的话，那事实上这些东西的话，会跟很多药物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像我们最常听到就是一些缓解我们血脂的方面的，像一些。鱼油啦，Omega 3或是红曲这些东西，好，那你如果长期有在吃这些东西的话，假设你又在吃这些降血脂药物的话，事实上很容易就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对，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在做医疗的一些，比如说会有做一些侵入性的一些医疗，比如说像拔牙，或是说我们做一些手术的话，事实上医师、还有麻醉师、还有护理师、还有药师都会审视这个病患的用药情况，那如果说有吃到一些有出血风险药的话，可能就需要他暂时停药个几天，然后再做后续的处置。所以你这些有遇到这些药物的话，一定要特别去留意。那一些天然的一些保健食品的话，它不等于就跟药物不会有问题，而且它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像一些钙片啊，叶黄素，事实上如果你再跟一些喂药一起吃的话，或者说再跟一些抗生素一起吃的话，事实上都会降低它的效果。对对对，也会影响到这样。那
1: 对。
0: 听众朋友可能最常遇到还是中药，
1: 嗯，
0: 因为可能我同时有吃西药也有去看中药，那会建议大家就是中西药的话还是间隔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再服用，这样会比较好，不要一起并服。
1: 好 好，这个大家记得了哈，就是西药跟中药呢不要并着喝，不要说啊匆匆忙忙没关系呢哈，那我就喝着中药，然后把那西药配下去了哈，
0: 对，就是
1: 一定要间隔，看来是很恐怖的事情哦哈，好好。

0: OK， 非常，真的非常感谢哇！这个用药观念真的很重要哦。好，今天呢，针对安全用药五大观念呢，然后药师陪您健康每一天哈、谢谢我们台东医院药剂科的主任哈、范龙生啊、范主任跟大家做了很好的说明喽哈、好，那么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提醒大家？
1: 最后还是提醒新朋友，其实安全的用药并不困难，而且我们说的你用药知识越足的话，真的是健康又幸福了，所以真的还是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是有慢性病的话，按时服药，不要自行停药，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药物千万不要分享，也不要乱吃别人药物，因为可能造成更严重的过敏，这是非常要特别注意。那最后的话，大家我们去领药的话，那个药袋上面还有都有讯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询问药局的药师或是药医院的药师都没有问题，这样。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你如果在吃任何药物之前，还是想想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重点然后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吃完药以后观察一下你身体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大家我们就可以安心然后去工作啦休息啦然后甚至跟好好的休息，让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可以尽快的恢复。
0: 对的，好，非常的感谢哇，我们的范主任真的很苦口婆心很细心的跟大家做了分享希望大家记得安全用药的观念哦。好的，谢谢范主任，谢谢您哦。
1: 谢谢
0: 好，也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好，背掉你的备婚。那我们欣赏的歌曲《爱情论》吧。恩惠收音前刚开，看到你了，咱准备好来收听八点半的新闻时间。在这边呢，好朋友们开车呢，好，现在中央市场周边呢比较多车辆了哈，不是，车辆当然是有多了哈，那么是采买行人也变多了哈，所以大家要礼让行人哦，好，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次扬言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表示伊朗每一次在霍姆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国就会攻击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一座发电厂。随着美伊两国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也越演越烈，双方攻击力道持续升高，全球供应中断情况加剧，国际油价今天走高，本月涨幅已将近30%。主机总处公布六月份失业率为3.34%，受到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3.31%，双双创下25年来同期最低纪录，整体就业市场稳定。记者维尼报道。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六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六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为上升0.07%，而上半年一到六月的平均失业率为3.31%，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六月失业率为3.34%，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2: 虽然

0: 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用药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养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4: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护，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3: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100%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唔够唔免惊，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

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狗狗。
1: 啊，哥哥啊，哥哥啊，哥哥集团哦，上大轮了，所以你就挂客哦。好，好，来，咱开箱好朋友，今麦好，咱一挂爱注意的讲情形，好，过来讲好你知。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报你知。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于路况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人工交通安全上个重要。好，今日路况问题，好，咱即卖就来讲，好，你知。

修身是咱台东市区的部分，台东市区家。咱讲伫中华路、新兴路、景兴路遮，吼，有较侪车辆往来咯，吼，咱都是经过时阵爱遵守着系，即咱的规矩啦，遵守着规则对无吼，安全规则最重要了哈，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尤其是中央市场四周围，好咱讲一寡买菜人较侪，好咱经过时阵提早把咱的速度放较慢咧哦。另外是太麻里华园村这边的自来水管线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啊，那没有做管制，没有做交通的管制。那这边呢，请大家会影响到的用户呢，能够提早储水备用，好，预计呢到明天好就会完成。纵谷线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到314公里的池上路段的北上部分呢，路面修复采半半施工，320公里北上的地方就是关山路段，这边也是半半施工。32公里好，还有呢就是在270、310、好717、745这几个地方呢，好龙过脉路段呢都有施工，都是半半施工，好单线双向。南回公路的部分，在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灾害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好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这个是管制路段。管制路段呢，二三四星期二三四呢都是管制的哈，所以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明天礼拜五呢就开放的啦哈。好的，那么在接下来呢，丽园路段的施工155公里这边呢，好要等到9点半到10点半才会开放一小时，目前双向管制。再来就是在天龙饭店到碧山隧道177到182这边的施工点呢，也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会开放10分钟到9点。

5:10。好，其他的部分呢都是就是机动性的管制。好，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好朋友们，好，大家互相的通报了哈，0800-000-123，0800-123，好，拨通之后呢，一样的按八，台东分台感谢蓝色我和朋友哦哈，大家行车顺遂平安。继续挂客。这是许富凯、孙燕青的《问奖》的后照镜。

甲人生紧紧看，紧紧啊看哈。OK， 好，这是问奖的后照镜啊，后照镜呢，跟这马克米哦。好，我们说巴库，巴库就是往后倒车的意思哈。那这个要倒车的时候，当然是要看一下后照镜哈，这没错的哈，巴库米啊。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嗨，大家好，我是魏海敏。接到不明来电，电话那头的人要你猜猜我是谁，这可能就是诈骗。很久没联络的亲友突然要求重新加 LINE， 接着开始借口生病受伤、缺钱周转，很可能就是诈骗。接到一次亲朋好友的陌生电话开口借钱，一定要找到本人再三求证，或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可别让辛苦一辈子的钱财被诈光光。打诈，全民一起来。
3: 是啊，打诈全民一起来哦，真的还是守住荷包。而且呢，你看哈，现在的网络资讯多么的这个多哈，让我们难免都会上去捞啊哈，上去看资讯，难免会看到一些吸引我们的哈。那千万千万记得哈，我们要先试诈才能防诈，有些的陷阱呢，我们一看就知道哈，然后就不会被骗了。好的，来，接下来呢，欣赏歌曲，这是陈随意《爱情冲冲冲》。

好的，爱情锵锵锵好，但是说安全挂起哦。好，哎，八点五十七分，咱讲吼，即个哎，时间多多啊，经过时阵爱遵守着现场交通管制措施了哈。我们说的这个南回公路啦，好，那目前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施工点。好，不过呢，还是请大家一样注意哦，台十一线海岸线。它南来北往呢各一个车道，然后那个快车道是跟慢车道一起用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好慢车的安全啦。好，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呢，有一个这个新的案例呢，就说有一天上午啊，有个陌生人来电呢，说啊，对方就是那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和 NCC 的官员呢，然后就说哎呀，他的个资遭人冒用哈，所以呢，要这边再做一个澄清，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接到电话之后吓一跳啊，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去申办这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那他说的事情好像是真的哈。然后后来呢，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哈案件呢，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哈。那现在这警方呢，会再打电话给你，然后电话就转给一个叫自称他是刑警的人，然后就跟他讲说：哦，你的银行账户啊，疑似呢哈是涉及洗钱哦。好，现在赶快配合调查。然后接着就是一路套下来，对不对？哈，这个人就害怕了哈，然后怎么办呢？哈。”就想说那个先把这个银行卡办理那个指付哈，再寄出。可是过没几天呢，对方说：“哎呀，你的这个金融卡呢，解除挂失的手续啊，哈，要求要他这样做了哈。”然后呢，他就觉得哎不对了哈。然后呢，这个银行行员也觉得说，在帮他办理手续的过程当中，觉得怪怪的哈，就帮他怎样转达了哈，然后跟他提醒哦，说可能遇到诈骗了。好了，他觉得不对劲不对劲哈、哦，好好，然后就怎么样，没有再理对方，那当然也是了，要报案呵呵呵，这个很重要。你看看他们多厉害啊，一套接一套的哦，然后逼得你很紧张，不会思考。好啦，识诈才能防诈哟，哈、哦，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很多的哈、哦、最新的这个诈骗案例可以参考哦。8:59，待会我们准备9:00，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

遇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

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北上土城道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5到5.5公里之间，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内线车道散落铁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6: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7: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5: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好来讲好你知。好的，好，那么台东现在有一本这个新书哈，我的台东蓝图哈，是一本记录哈，就整个台东县呢哈，它那个整个在施政，就是在县长呢任期内呢这个施政的哈这些的历程，当然也是哈从里面可以看到了台东哈从之前然后如何一步一步的哈，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好，我的台东蓝图。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有跟大家说了哈，2026的东带我走演唱会，每一年现在已经又成立另外一个指标，东带我走哈，这是个演唱会。好，9月12号13号呢，在台东的森林公不是森林公园，台东的国际地标哈，海滨公园这边盛大登场。哇，哎，不只是12组哦，17组哎、欸、17组的哈黄金卡司在这两天啊，然后跟台东还有这是外来游客朋友们，大家一起营造出全台最大的户外 KTV 现场，也就是大家一起唱的意思，大合唱的意思哈。那当然事前呢也会给大家一些这个歌单哈，让大家可以练习，所以呢就是搜寻东带我走好的一个资讯，持续的关注咯。哇，这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哈，你看17组哎，哇，好，我们说的哈，这个12号13号好，越靠近的时候呢还是会再把更多的讯息告诉大家哦哈，包括了这个杜德伟啊哈，还有戴爱玲啊，还有信哦，这个李玖哲啊，好，许茹芸哈，这些还有 Barsing 乐团哦，还有呢就是林小培、陈世安、江美琪、李圣杰，通通会来到我们的这个台东哦哈，在9月12号13号的时候，还有恩惠啊，各种西红好多好多哦，哇，这真的是大，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基本上这边大概都可以哈，让满足你的需要，可以来这边一起欢唱了哦。OK，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还有就是父亲节8月8号，其实蛮快的耶哈。好，那父亲节的礼物呢你们觉得想要给什么呢？好，其实有些爸爸呢他觉得啊这是陪伴最重要了啦哈。好的，台东四大亲子馆邀请爸爸陪孩子玩翻哈整个八月份哦。好，那么在台东的这个台东关山成功跟大武四个亲子馆，好，那台东县政府整合了这四个亲子馆呢，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庆祝父亲节，有文化体验，有自然探索，有亲子教育，有创意手作等等。好，大家可以就近呢看看您在哪个馆比较近，对不对？然后就是爸爸孩子一起来游玩。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关山亲子馆推出爸爸的茶香时光，好，霸气启航独木舟体验，还有独木舟体验呢。那大武亲子馆呢通过绘本爸爸我要月亮的一个阅读，还有亲子闯关啊，还有抓周啦，原住民族文化跟传统美食体验啊等等等等。哇，真的很棒哎，拍拍手，好用心啊，每个地方都用它的特色来迎接爸爸节哈。好，9点15分。在这边提醒朋友们，好，经过施工路段呢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那么分别呢这边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鸟路段413公里，好，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征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32公里，好，432公里这边目前都还 OK。 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哈，0800-000-123，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来吧，蔡依林的野蛮游戏。

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好了，老虎老鼠老傻分不清楚，会吗？好，夜晚游戏，好，蔡依林所唱的歌曲。OK， 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台二实现的155公里啊，就是在丽园路段这边啊，这双向管制通行的边坡工程。那待会儿9:30的时候呢，会开放开放一个小时啊，到10:30哦，哈，这是台二实现的部分。好，那台二实现呢，今天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的哈，不能通行，从台东端开到向阳，开车哈上山。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的，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给我们通报0800-0001-23。

哎呀，开朗运动会，很热闹的感觉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宪政部分呢，在这个 AI 呢，把租税变成游戏了。好，那培养孩子们呢，从小就了解哈，这个税务是吗？为了推广税务教育啊，并培养孩子呢，就是学生哈部分呢，数位科技的能力。台东县税务局携手呢，国立台东大学办理了哈租税小达人城市设计大挑战哈，那有40位的国中小学的学员来参与。透过呢，哈，就是Channel AI 呢，跟互动游戏的设计，孩子们发挥天马行空的创意，将抽象的租税的知识啊，化身为一款一款充满趣味的互动游戏。哎，真有趣哈！在实验当中，那实作当中呢，哈，体验 AI 科技的魅力哈。哎，这个孩子们真的是会很有趣，跟个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哦。所以你看看哦，每一个这个科室呢，哈，台东县政府的科室，都透过不同的哈，跟现代的知识结合，然后来推广，也让大家更加的知道哈，就有多元化的一个租税的教育了哈。OK， 好，那么现在朋友们，我们台东啊，现在很多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你会觉得有点惊讶讶异哦，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就是岗位上默默的努力的成果，对不对？就是久了之后呢，就能够开花，只要尽心尽力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能够浇灌好，把它做好，就是对所有人的奉献了哈。因为结合起来呢，一个小螺丝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大转轮了哈。好的，谢谢大家的这个在工作上的奉献了哈，这是刚刚想到的哈。OK， 好，就是跟大家说的，关于呢，在 AI 呢，哈，把租税变成游戏喽，哈，很好玩。以后呢，在线上说不定可以看得到哦。有的光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哈。那么农忙季节了哈，这个农忙季节，很多的这个农民朋友呢，可能哈就是会这个要去田里工作，会开着哈这个农机车，对不对？好，农机具啊，农机不带土上路哦。好，这是关山警分局这边呢，会要提醒大家的，共同呢守护交通的安全。好，所以呢，这个农业机械呢，在田间作业之后，轮胎跟车身好沾上泥土呢，好要先清洁一下下哈。好的，谢谢你。好，这个歌曲呢，高桥优所唱的《如花朵一般》，感谢大家如花朵一般哈，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绽放您的这个光彩。9:2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该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警方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查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

0: 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1: 那以诈欺集团以保证获利哦，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禁哦，假的交易所现场哦，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0: 台中市刑大指出，诈化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循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农业部宣布第4届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更为农村创造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的游客数量平均可以提升20%。记者李一晨报道。
3: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4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起跑。
4: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4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5: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4: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五月天的你的神曲。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一些的好生活旅游资讯咯。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继续收听景广好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明丽陪伴您到十点钟。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好的，朋友们好，来到台东游玩，或是我们台东的朋友呢，趁着这个暑假哈，孩子们可能放假了，也想要带去走走啦，好安排一下啦。如果呢，好，这个台东乡亲不想走远，我们台东真的很多地方。然后如果说呢，是外来游客朋友们呢，哈，在这边也是跟您先介绍一下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听说这边有个那个红叶哨棒的发源地，对不对？哈，在哪里呢？在红叶谷。这是在台东延平的红叶谷这边，哈，是红叶哨棒的发源地，还有就这边的居住的族人呢是布农族，啊，群山环抱啊，也结合了哈这边的这原民文化，还有自然的温泉跟绿能生态哦。好，这边有红叶谷的绿能温泉园区了哈，就是刚刚讲的嘛哈。配合一些的这个地热的发电哈，再生能源基地，那园区呢会有这个温泉呐、哈，还有暖泉呐、还有 SPA 池啊，还有冷泉哦，哈，冷泉的游戏区哦。好，所以这边可以来泡泡美人汤啦哈，然后呢享用哈原民风味餐。那我刚刚说啦，有名的就是红叶哨棒，红叶哨棒的发源地当然有个纪念馆，红叶哨棒纪念馆在红叶国小旁边哈。那这边你们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哇，当时呢哈，在没有很多的设备啊哈，就是只是觉得说可以来打棒球哎哈。然后呢，你看看他们的那个棒球练道，当时留下来的哈。那些的那个棒球真的后旁边的都已经裂开了哈，都已经剥皮了，但是呢还是这样子轻微裂着，甚至就开始怎么样用石头 K 石头这样子哈。好，那所以说当时有很多克难的方式来训练的哦，当时真的是很困苦的训练出来的，所以这些孩子都不容易哈，当时了哈，那些孩子哈，那红叶哨棒呢哈，最后了能够扬威国际哈，留下了光辉的历史跟珍贵的这些文物可以去看一下哈。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在这附近啊，还有这个鹿鸣吊桥的景观游憩区，在鹿鸣溪上面呢、哦，视野很辽阔哦，又可以欣赏壮丽的纵谷跟溪谷的景致喽。另外还有布农部落休闲农场也在这附近哈、哦，也就是说这是由布农文教基金会设立的，那可以体验原民编织啦、农特产啦、哈、哦，还有八部合音的演出哦。

好，真的，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哈，跟我们台东还有很多你可能比较不是很熟悉的哈，但是呢，还一样的，现在目前都准备好了，迎接大家可以去享受了啊。好，说到红叶哨棒呢，哈，这边有一首歌曲哈，王洪恩所唱的《红叶传奇》，哎，真的，当时在创造了传奇之后呢，就塑造了哈我们后面的哈这些哨棒啊、军棒哈、这些的这个棒球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了哦，光辉的历史新页有很多篇，呵呵，《红叶传奇》，王洪恩。

吼吼吼吼，OK，你看嘛哈，刚刚讲的没有哈，就是那个石头呢，就没办法，没有球可以练习，没有棒球可以练习了，然后就去拿那个石头 K，对不对？啊，然后那个棒子呢，就是从竹子开始，然后呢慢慢啊，就是你看看你身边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使用的哈，就拿来当做那样的一个工具替代了哈，真的是很刻苦过来的哈。好了，现在的这个哨棒练习呢，都还加入了科技的指导了哦。怎么，哎，哪边的角度啦可以进球哈？然后呢，我要怎么去调整自己啦哈？旁边都还有摄影的哈，帮你设好拍好之后呢，再看看您的身形怎么做调整。我想看现在都是一个科技哈介入，应该说科技加入之后呢，对我们的棒球选手是更加的有帮助了哈，也避免运动伤害了啦哈。好的，来也看到的呢哈，提醒大家要注意的路况的部分。好，在台东的哈这个部分呢，路况的地方呢，看一下啊，就是南横公路。现在是9点半到10点半哦，在丽园路段这边15公里这边是开放的哈，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南回公路哈，在大寮路段413公里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修复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再来呢，就是在

岸线的部分，海岸线目前呢行驶上都蛮顺畅的，有一个区间测速的地方要提醒大家，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从 129.6 公里到 126.1 公里前后都会有指标，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呢整个区域呢是限速60公里哦，如果是超速的话就会罚款，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以上路况提醒0800-000-123、哦、有路况就报警广了，感谢大家，大家行车平安。好，说到红叶，红叶在日语歌曲里面呢，红叶情歌送给你。

啊，这个红月情歌，好了，陪伴大家哈，让大家开车呢。哎，现在呢，就是有些慢歌，有些快歌，然后有些呢是中快板的哈，让大家开车呢。哎，如果呢有我们的陪伴，能够有这样的一路开车轻松的好心情。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哈行车上面看起来都蛮顺畅的哈。那应该是呢，就是请朋友们留意一下，因为有外来游客朋友们在某些的时候，比如靠近中午的时候，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哈。那大家。

大家就稍微留意注意一下了哈，因为大家要外来游客朋友们要到台东市区来这个用餐啦哈，或是呢就是要往台东市区这边移动了哈。好，那朋友们一样的，我们开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了再互相通报一下了哈。好，现在呢就是在我们说的池上这边哈，池上大桥的施工哈，走北上线啊，提供双向行驶。另外314公里池上路段的施工呢，半半施工；关山路段320公里这边也是半半施工。那么龙过脉342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哦，请大家遵循。好的，以上的这个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啊，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哇，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好，那朋友们哈，开车行车安全哦，好，行车平安。好，待会儿呢，我就把节目时间交给10点，不然请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啊，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米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哟、哦，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荫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南荫下198公里在彰化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荫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荫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到8公里之间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往西8.8到8.7公里之间

在埔子前有纸箱跟水桶掉在外线车道，台八十八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铁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帮助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6到33度。那今天的天气炎热稳定，要穿着轻便的衣物。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也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了。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07分。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二零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是在南回公路草埔森永隧道台九线436.5公里是一号紧急停车弯，现在有一个演练在进行，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所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连走的钟，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出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间。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联进绿色科技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游柔群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油品验出中心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胼皮2.9 ppb， 超出标准0.9 ppb。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3: 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2: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震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震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3队长邱成迪说，
5: 在查信过程中，

0: 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1: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观光研训院昨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通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4: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3: 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市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仍然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跟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台东，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至于在天气的部分，今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这个午后桃园以北、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仍然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尤其是在山区的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会有一个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在发展，预计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就会发展为轻度台风，那可能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南方海面，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

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00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9:00到9:10、10:00到10:10、11:30到下午1点钟、3:00到3:10、4:00到4: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南回公路潮埔森永隧道台九线436.5公里是一号紧急停车弯，现在有一个演练在进行，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配。
1: 10:53，这首歌曲是王慧竹的《认真的人就输了》。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4: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5: 提醒您，
6: 现在时间
7: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51.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往前100公尺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1.4 公里过细指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细指端。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出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甲往西0.3公里，在圳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9.3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布钩绳掉落，继续往西到8.5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七点到

0: 下午两点，然后呢，在下午的五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大军。你是否也对于爱情充满期待，但是却在现实的生活中缺少认识对象的机会？在现今社会，网络交友平台满足了很多人交友的需求，但是虽然网络交友能够跳脱自己日常生活的领域，增加认识不同职业对象的机会，可是诈骗集团也常利用网络交友平台的便利性诱骗民众。以下这个真实的案例由 Amy 来为我们分享她当初遇到诈骗集团的经过。
6: 主要是一开始是先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网友，然后约看电影，可是后续他就开始要请我去操作什么 ATM 的内容，那他是以说他有个经理要求他要确认我的身份是不是警察，要看 ATM 什么代码是不是警察代码，那后面一直到后续还请我去就是去买点数卡，因为他一直说无法确认我身份，要看点数卡的什么序号等等的，就是一直到要去领钱给他或者是点数给他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给他资讯的时候我都是有遮住一些重要资讯的，后面是一直有被威胁后续的去操作，原本也是不想理他，但是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我的身份资料他那边都有，身份证字号都念给我听，然后还说我外面有什么竹联帮呢，拿着开山刀在等我等等的，那我就是觉得好像人生受到威胁，然后家人也受到威胁，所以当下其实是直接请便利超商的店员帮我报警。
1: 还好当时 Amy

0: 遇到热心机警的超商店员小琪。小琪当时眉头一皱，深觉案情并不单纯。我们来听听当时小琪是怎么样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呢？
1: 哦，因为当天的话是因为卖场那时候比较没有什么客人，那因为小姐她也待在卖场里面待了很比较久一点点啊，她在前面之前已经有先来买过点数，那她也就是一直待在门市里面就都没有出去，所以我们就想说过去询问她一下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
0: 请问小琪，当时除了观察到 Amy 在店里的时间比较久，你是否还察觉到诈骗集团经常惯用购买游戏点数的手法，所以才主动询问 Amy 是否需要帮忙呢？
1: 应该手法就是，譬如说，就是可能他会直接，大家都是叫受害者，可能就是一万两万慢慢买，那可能他就跟你说你要买一万买五次，那买比较多次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去询问说，确定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这样应该通常就是我们会习惯都是先问对方说，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受了威胁而比较不敢讲，那可能就会跟他说再一次确认说是否这个是真的自己要玩的。那如果他真的不是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直接请求警方的协助这样。
0: 最后我们请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董副所长来提醒我们关于网络交友诈骗的相关手法。
2: 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最近哦，很多网络诈骗，就针对就是网络交友部分，诈骗集团经常以脸书交友软体方式随机主动加入好友，再用冒用帅哥美女的大头贴照片，再博取被害人的信任成为好友，然后再用甜言蜜语等攻势啊，对被害人嘘寒问暖，进而骗取财物，随后不明又不回，人间蒸发。我们提醒民众，有听到以下关键字哦，投资理财、战地军官关键字都要小心提防，千万不要还没有见面就急着汇款大笔金额，落入爱情的陷阱。
0: 另外，针对诈骗集团诱骗购买超商游戏点数的惯用伎俩，请副所长提醒我们要怎样应对。
2: 我们就是跟超商密切配合合作，就是请他们协助，就是针对一些青少年，如果是购买点数，他都动成是两万以上的游戏点数，就请他先跟民众呢先呼吁一下，然后再进而向警方报案。因为我们都密切的到各超商做宣导，特别感谢超商店员密切的配合协助我们，就是防止诈骗。我们就请超商业者配合，就是如有民众购买游戏点数，就是两万块、三万以上的游戏点数的民众哈，就是加以关怀的提问，然后再请他们的就是。进而再询问他们购买点数的用途啊，或者是他们买点数是玩什么游戏，了解是不是属于诈骗的形式，然后再进行就通知警方到场。所以这个购买游戏点数部分哈、啊，就是呼吁各位民众哈、啊，可以拨打110或165请求警方的协助，或就近至邻近派出所向警方报案，以免落入陷阱遭受损失。

在南回公路潮埔森永隧道台九线436.5公里，是一号紧急停车弯，现在有一个演练在进行，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1: 有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1: Check it out
2: Mumble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49岁男子误以为中年发福，腹部隆起好几个月，经就医检查赫然发现腹腔内竟藏着一颗重达4公斤的恶性脂肪肉瘤。医师提醒，后腹腔肿瘤早期没有痛感，如果出现不明腹胀、食欲下降或排便异常，请务必及早就医。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2: 罗东圣母医院一般外科部主任吴瑞腾医师表示，这名49岁男性病患是因为最近几个月腹部越来越大，还食欲不振，而到医院求诊。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左上腹藏有一颗将近30公分、重达4公斤的巨大恶性脂肪肉瘤。吴瑞腾医师说，
3: 后腹腔脂肪肉瘤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大，但是不一定会有症状，也没有疼痛，往往要等到肿瘤压迫到了胃、大肠或其他的器官之后，产生了一些腹胀、食欲下降、容易饱足的症状才会被发现。提醒大家，腹部变大不一定只是变成胖了，那也有可能是有隐藏性的腹部肿瘤，应该及早就医。
2: 这名患者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后，肿瘤已经成功完整切除，保留重要器官功能，食欲恢复，住院10天后顺利出院。吴医师特别提醒，腹部变大，如果发现体重没有显著增加，却出现持续腹胀、闷痛、容易饱足或排便习惯改变，甚至触摸到肿块时，建议及早进行检查，才能把握黄金治疗期，提高完整切除率，并降低复发风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暑期旅游旺季，为了鼓励旅行社规划三天两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带领游客深度游花莲，花莲县政府推出了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依规定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教场域等即可申请团游奖励，扩大观光效益，也实践永续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邀请全国旅行社规划三天两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安排30人以上团体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两晚以上，行程纳入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境教育场域、参与环保指定活动等旅游项目，就可以申请团游奖励，每团补助20,000元。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希望透过食宿、游购行等面向落实环保理念，也扩大观光效益。
5: 三天两夜的游程当中，那我们有一些指定的地点，像是环保餐厅环保的教育的场所或是指定的活动或是景点，那能够按照我们所指定的这些场域去的话，那就符合我们整个申请的资格。越早申请，然后整个经费预算用完为止。
4: 花莲县政府表示，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

0: 方案希望旅客到花莲不只欣赏美景，也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永续旅游。申请时间即日起到八月底，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观光资讯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环保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的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以及生活实践。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2: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1: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

的八点钟。以上时光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南回公路潮埔森永隧道台九线436.5公里，是一号紧急停车弯，现在有一个演练在进行，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马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你不懂我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停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7公里过沙鹿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铁架，往前100公尺有大货车停在路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四号往西6.3公里过神冈交流道的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东的5.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32.3公里过嘉义的内线和外线之间有黑色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公里。龙过脉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通证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二零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

小朋友。12:20，这是许书豪跟维迪安合作的歌曲，叫做《小朋友才做选择》。那在刚刚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的沿链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苦茶油验出致癌物，产品下架，产线封存调查。红霞台风即将生成，预估周末影响最明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毒油世界连环爆，联经公司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一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跟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偏皮 2.9 ppb， 超出标准 0.9 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2: 该一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及原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1: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油品制程及品管展开对质调查。其中陈姓厂长有因面伪造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为了厘清中联公司在发现原料制程及产品异常后的处置情形及相关人员责任，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针对中联陈姓厂长、精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执行搜索，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三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中联公司精油科江姓乡里及品研科陈姓副科长分别拒保100万元及加保至100万元，其余9人均请回。
3: 检察官预知请回的9人都是中联公司油品制造及品管人员，他们到案和陈姓厂长、江姓乡里及陈姓副科长进行对质，勾起问题油品的原料来源、生产及销售时间、制程监控记录内容与销售流向。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防缓上限到新台币。

0: 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2: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1: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以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今天是24节气的，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媛报道。
3: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近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华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4: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3: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对西非国家马利采取军事行动，目标是与盖达组织相关的伊斯兰跟穆斯林支持组织。这项行动如果获得批准，川普在这个任期内攻击的国家将增加到8个。不过，美国官员之间对于是否应该发动攻击仍有不同的意见。桃园一名李姓女子误信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跟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媛报道。
3: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5: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6: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5: 对方教你这么讲的吗？对不 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3: 在远景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7: 经保期远景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3: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三天成功拦阻三起假交友诈骗案件，三名被害人都是戊姓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及警方及时的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

0: 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第六警分局表示，三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款15万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万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2: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1: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人财两失。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彰化县云林警分局落实 ATM 巡逻勤务，连续查获两名马来西亚籍诈骗集团车手，起获赃款20万元。其中一人原先计划得手后就要搭机潜逃出境，所幸远警及时拦截。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万年派出所员警夜间在福兴乡一处 ATM 自动柜员机前，发现马来西亚籍男子提款神情紧绷，不断左右张望，符合车手犯罪特征，主动上前盘查。
4: 发现，啊，小身子，小身子，
5: 还有多影，
4: 干嘛？你啊
5: ？Who？ 哎
4: ，How much？
3: 云林警分局洪在德分局长也表示，云林所也派员到西湖镇一处公庙旁埋伏，当场。马来西亚籍男子正在向被害人收取现金。
6: 蹲下，
7: 蹲下，
6: 蹲着，
7: 蹲着，
6: 现金拿出来。
8: 精准的锁定同为马来西亚合伙的轨迹，在这位马来西亚籍的面交车手跟被害人面交的当下，那进行压制逮捕，而且成功的拦阻了被害人新台币20万元的现金。
3: 根据调查，诈骗集团涉嫌以典型假刑警手法向被害人榨取钱财。云林警分局呼吁，警察检察官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交付现金，不会用通讯软体传递公文，不会要求制作线上笔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跟他的妻子今年一月在首都卡拉卡斯被美军特种部队发动夜袭逮捕。美国法院今天裁定，马杜洛夫妇明年六月将在美国受审。目前这对夫妇已经被关押超过7个月，但两人对贩毒跟持有枪械等指控都不认罪。法官今天也同时裁定，今年11月17号举行听证会，其中包括质疑逮捕过程是否合法。台中一名郑姓男子7年前因为下班心情烦躁，不满4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然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依伤害致死罪判5年，伤害罪判10个月，合并执行5年10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南星报道。
9: 台中郑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3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1岁多长女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3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郑男施虐，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8年6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郑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堪民诉减刑，改判4年6个月及10个月，合并执行5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10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5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郑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左营区有新生儿需要紧急送医，路口两部自小客车却没有及时护车，左营分局查证后将通知驾驶到案说明。

0: 应依法举发。记者宋玲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反映，新生儿送医途中遇到自小客车没有避让救护车一案，高雄市左营分局立刻进行调查，确认是发生在21号上午11点左右，左营区民成二路与富国路口，救护车鸣笛执行紧急救护勤务，但前方两部自小客车的驾驶都没有立刻避让，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2: 两辆自小客车鲜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1: 警方将通知两车的驾驶人到案说明，并且依法制单取发，同时也再次呼吁驾驶人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执行紧急任务，车辆鸣笛示警的时候，一定要立刻依照规定避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银行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乐银行北上在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事故脱掉当中。国乐3号南下320公里东山服务区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乐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人甲新型大圆道钻头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走势震荡，早盘一度突破45000点关卡，随后在短线卖压出笼下，指数由红翻黑，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不过电子全指股相对抗跌，目前大盘下跌251点，指数来到44574点。近年来演唱会跟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以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跟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婷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3: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不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2: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或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跟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未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4: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李姓男子因为在网络上发生纠纷，竟然聚众到店家谈判，还毁损店内的设施泄恨。高雄市新兴警分局启动快打又是警力，逮捕23人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信兴分局说明，凌晨2:40接获报案，辖区内复兴二路某店家发生聚众滋事以及毁损案，立刻启动快打部队，并协请保安警察大队、刑事警察大队线上警力支援，迅速以优势警力控制现场。五福二路所所长洪任洪说，
7: 当场强制逮捕主嫌李姓男子等23名现行犯，并查扣开山刀等证物。经查，李嫌是因网络纠纷纠众滋事，全案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妨碍秩序及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并建请声押。
6: 新兴分局强调，对任何帮派滋事或者破坏秩序行为坚持零容忍，反感挑衅公权力者必定以铁腕手段严查严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因应城镇韧性演习，新竹县将在8月13号实施30分钟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及行动网络受阻等实作演练，请民众配合相关管制作为，提升应变能力。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近日办理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跨局处协调会，强调演习是为了全面强化城镇韧性的应变能力，今年特别纳入行动网络受阻降载情境，建立战时或重大灾变下通讯可能瘫痪的实战思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吴荣才组长说，
8: 依照中央的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30到3:00，那以往是下午的1:30到2:00，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
4: 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各单位将确实做好演习准备，透过多元管道向民众宣导，也呼吁民众平时运用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难设施位置，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若没有配合避难疏散，经劝导仍拒不配合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欲请民众配合圆满达成演习效能。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自小客车不明原因冲撞捷运安全岛后翻覆的意外，造成车上驾驶与乘客送医。记者宋林报道。
6: 自小客车四脚朝天，警方赶紧将车上的驾驶跟乘客救出。蔡姓男驾驶腿部擦挫伤意识清楚，而34岁的陈姓女乘客没有明显外伤，但为了安全起见，仍将两人送医。楠梓警分局说明，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南公路与惠新街口，驾驶疑似没有注意到车道缩紧而肇事。翠屏所副所长黄君义说，
9: 39岁蔡男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道缩紧，撞击左方捷运机柱至安全岛后翻覆，驾驶经酒测无酒驾情事，详细肇责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6: 由于事故发生在车流量大的路口，警方立刻进行交通疏导，迅速恢复交通顺畅。楠梓分局也提醒民众，行车经过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阳明交大医院举办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透过沉浸式学习，40位学童不仅扎根医学知识，练习急救技能，更立志守护健康的生力军。记者罗家辉报道。
10: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院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体验课程。

0: 带领40位学童前进平常管制严格的开刀房、放射科及复健科实地参访，揭开医疗核心的面纱。专业团队更亲自指导 CPR 操作，培养学童面对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同时结合药剂、护理、口腔及营养等跨部门科传全牙齿保健和营养饮食等日常健康智能。黄志贤院长说，
1: 让很多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的医院工作的同仁，包括医师啊、医师之类的，到底怎么样在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那在对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也期待能够对我们台湾的健康产业还有医疗照护带来生力军。
0: 黄院长强调，体验营迈入第17届，不仅让孩子探索白色巨塔奥妙，更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社会关怀的种子，更透过他们将正确的卫教观念带回每一个家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30岁男子下体发痒拖延两年，就诊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菜花。泌尿科医师提醒要注意安全性行为，并建议接种 HPV 疫苗。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一名在工地上班的30岁男子，两年前下体开始发痒，但他不以为意，自行买药擦拭仍未改善。日前被女友强行带到医院，检查发现包皮、腹股沟、阴囊、大腿内侧都长满菜花，宛如小菜园。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4: 从整个生殖器一路蔓延到两边的大腿，然后还有下腹部，全部都是满满的菜花。帮他算了一下，一共103颗，最大1公分，然后基本上都是半径0.3公分以上。
3: 医师安排切除与电烧治疗，并进一步筛检，所幸没有感染艾滋病，但疱疹病毒量是正常值的4倍。黄品瑞医师提醒，菜花治疗后的3个月内是复发高峰期，复发率达30%，一定要持续追踪。
4: 要提醒大家，安全性行为、使用保险套非常重要。然后如果可以施打 HPV 疫苗，就是打 HPV 疫苗。然后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如果你发现说有长一粒东西，请到泌尿科的诊所或门诊进行评估。
3: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将军吼8月1号及2号热力登场，记者维金妮报道。
5: 我们8月1号、2号在将军渔港的地方举办南台湾最大的音乐盛事将军吼音乐节。
6: 市长黄伟哲宣布，南台湾夏日最受期待的滨海音乐盛事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8月开唱。市长也说，迈入第15年的将军吼已经成为南台湾暑假最受期待、最热血的滨海音乐盛事。将军吼最迷人的地方，不止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舞台以外的台南滨海风景，同时开箱今年的精彩卡司。
5: 黄伟晋、安心雅，包括孙淑媚，还有包括美秀集团，包括公馆少年等等啊，第一线最棒的这个演出团体，能够让你非常享受一顿非常好的一场非常好的音乐飨宴哦。
6: 观旅局表示，今年以双主题接力开唱，首日昆生大团拜，第二天则以将军到老嘞为主题，两天都将释放6分多钟的精彩烟火，更将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点亮将军渔港的夜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混双世界排名第10名的台湾组合叶红卫、郑尤珍，今天在首轮以21-19、21-14击败韩国组合金在贤、张和珍，顺利闯过第一关，前进第二轮。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36度，中部地区30-35度，南部地区31-36度，东部地区30-33度，离岛地区28-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妍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间还有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20公里在东山服务区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国二甲西行大圆道钻头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9: 有有有。

0: 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1: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0: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1: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

0: 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1: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0: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定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7月23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今天早上呢，稍微好像觉得温度没有跟昨天比较起来这么样子的闷热，这么样子的直接晒到会哈会刺痛的感觉，但是还是一样啊，晒太阳会觉得很闷热啦哈。好，那昨天晚上呢，也是我就是如我所愿的，好像有下了一场的小雨，不过好像只有在我看到东河一带哈，好像到隆昌地区、新昌地区，哎，过去呢好像就没有这个下雨的痕迹了哈。啊，就落那一时而已啊，好啦，至少有消暑一点点啦。不过今天早上出门呢，在遛狗狗的时候，看到那个远处山的那一端，纵谷那一边呢，好像有云层又在聚集了，那可能也会有下雨的几率。好，不过海面上呢，这个可以说是风平浪静，而且没有看到任何一片的大乌云。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台风外围环流又会怎么样的影响呢？昨天已经看到社群大家又在听到哈，也看到大家在分享说，哦，有台风啊，什么时候要来放台风假？不是先关心这个，要先关心台风要怎么样子防灾哈，要先做好预备的工作才对。好的，待会歌曲过后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在今天7月2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昨天晚上采买回来，除了欣赏到一地的湿，但是还看到的这个满天的星空，下雨过后的星空真的是还蛮美丽的耶。听到了 R&B 歌曲，来自于温岚的歌声《北斗星》。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 Landy 温岚的《北斗星》，下午的1:12。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来关心到呢，今天7月23号，那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山区，还有其他的这一些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短阵雷阵雨。好，那各地山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7月24号，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要注意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好，那甚至会有雷阵雨的情形。晚间开始在明天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今天台湾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呢慢慢开始有雨势出现的部分了。好，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在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跟澎湖

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好，再来看到呢，这个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跟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各地哦都开始会出现有这个降雨的情形了。目前在东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北部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大台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那明天午后呢，在新竹以南的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目前呢，看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也是目前呢预估说，如果说形成的话，是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叫做红霞。好，那根据路测的这个路径的预测哦，它会持续往西北西通过巴士海峡，最快呢今天晚上生成。那礼拜五、礼拜六距离台湾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今天深夜或明天清晨将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目前观察到暴风半径大约150公里，发布陆上台风的警报几率不高。不过呢，因为台风移动速度比较快，预计礼拜天登陆到中国之后呢，就会解除台风的海上警报。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但是也要注意高温炎热，降雨几率10%。好，但是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哈。我觉得这个天气啦，真的就是有多云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稍微凉一点点啦哈。但是中午前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补水，然后呢做好防晒了，尤其是在户外哈，或者是太阳底下工作、骑车的或者是哈就是直射太阳的话呢，也不要站太久，注意。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来避暑一下。好，那今天的气温呢，来到了26到33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于1公尺，属于小浪。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听到这个组合，他们即将在9月份的时候也会来到台东，他们是黄轩 9M88。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玖哲，现在不能叫他小胖了，以前呢就是因为肉肉的，然后呢圆圆的，大家都会叫他小胖，不过现在呢真是越来越有型男的样子了呢。好，今年九月份呢他也会来到台东来唱歌，好久没有听到他的现场了，对不对？可以期待一下咯。1:25带大家来关心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我们来看到市区的自来水公司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目前呢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华园村在这边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都会造成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预计呢施工到明天下午的4点，那也是今天呢要提醒大家哦，下午4点恢复这供水的时候，要把隔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我们来看到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6看到了这一次的九月我们的2天这个东带我走的演唱会，9月12、13呢要到台东来，然后呢也是看到哇，这个这么多的大卡司哦，好，然后呢就看到这样的卡司之后，我就想说到底有没有机会呢，有一些组合原本被拆开的，然后刚好是前后面，然后就最后一首歌就把后面那一首歌的歌手把它介绍上来，两组就一起合唱一下呢。比如说这一组一定要吧，他们是信跟戴爱玲，这一首曲歌去 KTV 唱也是要哼出来的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卫生局接获联进绿色科技公司通报，一款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目前已知该批苦茶油共生产5024罐，其中939罐已经贩售，其余产品均未贩售并予以封存。记者刘威报道。
2: 位于新北市新店区的联进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生产的一款苦茶油疑似检出苯偏皮超标，业者通报时已经立即主动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曾在棉花田生机园地、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共售出939罐。市长侯友宜说，
3: 除了原子作业以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加工制品，用最标准的方式来原理查查，希望能够从下游端能够更彻查清楚。
2: 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提醒，若是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请立即暂停食用，相关退货资讯可电洽联进公司。呼吁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并预防性下架相关疑虑产品，倘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规定未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将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为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桌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5: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地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4: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又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环境保护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和生活实践。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7: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6: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望记者王玉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7: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8: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10: 我们都是后素兵，
11: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2: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13: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它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它也强调它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它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有问题才会请。

0: 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1: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2: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买那个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1: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2: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不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7天鉴赏即可、拆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2: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平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页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页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页式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页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欧德阳，这首歌曲和蔡淳真一起合作的《小夫妻》。下午的1:48，继续回到我们吉广镇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中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再看到呢，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路段有路面修复工程，那目前是半半施工管制，然后提醒您经过这边也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继续来到关山路段，在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有路段的半半施工。好，这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要提醒您配合现场的相关施工引导跟指挥来通行。再来到了台九线龙过脉，在342公里、207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好，路段当中都有边坡施工在进行。那这里是。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经典的歌曲继续来欣赏到这一首由林夕老师跟黄韵玲老师打造的金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小培的心动，还有李圣杰的痴心绝对。下午的1:57，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8，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eanne Rimes 李安莱姆斯，这一首歌曲 Life Goes On。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253.4到253.5公里，过南云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二甲西行大圆到钻头交流道受到平面国际路一段的工程影响，时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小早在省道台64线西行4公里，观音山隧道停放 B 车弯的砂石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0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西行25公里，在太原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3: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4: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6: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

0: 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

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呢，在我们南回公路当中的这个路况我们看到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这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观察到我们的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边，要提醒您，好，三个路段呢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你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当中呢，在台二十线的路段里面，目前今天礼拜四的关系，所以是道路管制禁止通行，明天礼拜五开放通行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的2点钟，那也要提醒您要依照这个现场的相关管制来行驶。再看到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3点半，放行一个小时，要请您留意一下时间，现在目前2点12分。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的管制放行，下午的放行时间5点钟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来看到在台二十线碧山隧道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当中，这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道路呢比较狭窄，所以是有双向的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3点到3点10分，还有下午的4点钟到4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雾路到新雾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目前都是机动管制的。今天在机动管制点有185公里当中，那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是在新雾桥前192公里，这边也有一个机动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3分把猪回回哈，嘿，我就想说到底外面什么时候要下雨，没有想到阳光还一直哈这样子很亮很亮很亮，好辛苦在外面工作或者是骑车啦或者是奔忙奔跑的人们，好辛苦了，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好，今天呢刚好是24节气当中的这个大暑，哇，就可以看到这个大暑这两个字，这段给逃这段哈，好，等一下我们要在歌曲过后带大家来关心生活当中的健康资讯，就是要带大家来翻开我们24节气的这个日期，来看一下24节气的大暑。

听到这歌曲来自于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下午的2:17。好的，我们刚好今天呢，礼拜四7月23号呢，就是我们大暑，也是24节气当中的哈这个节气。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带大家来翻开我们的节气哈，没你不用翻了哈，我们用耳朵听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24节气当中大暑是什么意思呢？

好的，听到大薯两个字，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个素食店里面哈啊，就是大薯吃大薯啊，就是去点个那个很大的薯条来吃就好了哈。不是这样哈，它大薯呢，那是暑假的薯哈。好，我刚刚来去查了一下哦，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台语发音哈。大暑，不是大家尿气哦，千万不要这样子念哦。它是暑假的暑，好，所以有一点台湾国语哦。暑假的暑，好啊。如果呢，哎，那讲你休热哈，是休热啊，但是休暑假，我听过不？哎，休暑假，所以大暑呢，哈，叫做傣暑哦，傣暑哦，哇，这就是暑假的暑哈。好，傣暑呢，好，这个就是暑假的暑，它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呢，也可以表示呢，哦，这个是最热最热的一天。不过呢，也是象征的什么呢？好，象征呢，这个是哈，就是可以说是最热的时期。不过呢，也可以表示说是哈，这个热天气的尾端了。好，那每年的这个大暑呢，哈，都是在国历的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或二十四这其中一天啊，就刚好今年在今天，好，七月二十三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一天呢，哈，可以说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最热的时候。好，那同时呢，也是很多二期水稻呢会开始准备插秧的时节。那因为呢，需要这个水量增加，好，所以呢，如果这时候呢看到雨水不足呢，是容易发生干旱的。好，那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台风季节。

的来临哦，所以呢，大风大雨呢也比较容易呢哈、哦，对这个农民呢啊、这个种植的一些啊、这个农作物啦，会造成哦这个损害。所以不管是热哈、哦，还是讲热大雨，拢基本讲吼，咱这风调雨顺哦，我们就是对，就是天气就是刚刚好就好了哈、哦。好啊，我觉得这几天的确是真的是需要哦，就是来一点点的雨水吧。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齁、哦、以前啊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大暑吃凤梨，不是吃大薯条齁、哦、是吃凤梨。为什么呢？因为大暑前呢凤梨不酸，那也是品尝的时机啊，那要多喝，我长多喝下喝翁来齁，这假料你啊你齁。好，那其实呢在这个农历的时节呢齁、哦、在大暑期间呢会比较遇到的一些这个神明的齁、哦、这个诞辰啦、啊、包括像是观世音菩萨的齁、哦、这个得道日等等。好，所以最近呢可能应该又会有一些信众啊可能要忙着这一些齁、哦、就是祭典齁、哦、等等的事宜。好，那也有相关的这个节气跟谚语我们来看一下齁、哦。好啊，因为我只知道就是这个台语的，所以我就是挑了几个台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他说呢哈，大树有青切无切米，哈，有青切无切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在台北地区的一期稻作呢，其实到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全部收割了。好，那再来呢，他有讲到哈，大树公喝泥当，大树木鸟气满残照，哈，意思就是说呢，大暑这一天呢，哈，如果刚好是奇数日，好，所以今天刚好是7月23号嘛，对不对哈？这是以前的这个24节气当中的哈、哦、这个话术啦哈、哦。还讲说呢，哎，这个呢，如果是奇数的话呢，好、哦，就表示说，哎，好像这个时候收成会比较好啊。如果是偶数日的话呢，哈、哦，这个就是可能收成呢比较欠收一点点。所以今天7月23号应该算是奇数日吧。啊、不过如果是以农历来看，今天可以猜咋呗？啊，到底是要看公还是母哈？我们就要看天气啦哈。好，再来呢哈，这一句我觉得也蛮好玩的。他说呢哈，大树烧白头，大水风太高，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呢哈，大暑不热的话，表示气候不顺哈，所以今天这么天气这么热，应该算是气候就是之后都会风调雨顺吧。好，所以呢他也是表示说呢，以前只要遇到大暑这一天的，如果天气不热的话，那就表示说呢之后比较容易遇到呢这个风灾或者是水灾。好，再来这一句呢也是跟刚刚前一句有点像的，他说呢，大暑烧白头，修行就不够，哦，意思就是说这一天如果不够热的话，这就是跟气候相关的，所以也是造成这个收成欠佳。另外这一句呢，我觉得哈、哦、也是跟人有关的哈、哦，他是讲到了小暑跟大暑，一共修宿短宿五密码并短住，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好今晚呢，不管是小暑还是大暑哈、哦，哇，这是刚好都在哦我们的七月份这时候遇到小暑哈、哦，7月7号刚好是小暑，那今天7月23号是大暑，就知道说这一个月呢哈、哦，已经开始进入到这种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了啊。你有没有看到家里的哈、哦、在负责煮饭的啦哈，哎、欸，大粒光、小粒光，拢变大煮饭，不是讲真正变大哦，是真正是天气伤热。好的，所以呢这个俗谚的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到呢，以前都是藉由这一些哈、哦、语句的部分啊，或者是前人的智慧啦哈、哦、天气的观察啦，来提供给大家一些生活的经验的参考。好，但是呢讲到我的大暑呢哈、哦、进到这个时节当中，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时候呢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时候，所以呢没关系，作为人哈、哦、嘿病断住都是因为真的太热啊，还要入灶咖齁，还有火啊，你哈哇就觉得很不想要煮，那吃的人呢也没有什么胃口哈，吃的也不多哈，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好，所以呢这个不管是煮的或吃的人呢，其实这个饮食上面啦或身体上面的养生啦，哦，都是大家要注意的。

们来看到呢，根据这个医师洪慈莹洪医师表示呢，其实如果说大暑的这个养生的话，其实呢可以多吃一些呢比如说有清热利湿的啦，像是这个绿豆薏仁粥，它的确呢是可以帮助这个清热利湿，还有呢莲子百合汤也是可以帮助养气的部分。好，另外呢，这个也是中医师张文德张医师表示呢，其实俗谚有一句话哦，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其实呢，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要鼓励大家的是说，你可以略的摄取一些热姜茶来排热。为什么？因为其实呢，这个夏季的时候，大家喜欢呢躲在冷气房里面，然后呢，喜欢吃冰消暑，对不对？这时候他以中医的角度来看说，比较容易呢，这个湿气滞留在身体里面。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要就是吃一点点姜来帮助里面的这个湿气水气的部分排出去。好，那其实呢如果换到另外一种就是以这个成分来说，因为这个姜里面呢有这个辣姜素。好，那这个辣姜素呢在加热或者是干燥的过程当中呢容易脱水。好，那其实呢这个过程呢是可以如果摄取一些这个辣姜素的话呢，其实可以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好，那其实呢也具有这样子来驱寒的效果。好，那如果呢你观察自己有吃太多冰凉的食物呢，容易有这个腹痛腹泻呕吐的症状，当然呢最重要是去看医生。好，那如果你在家里面呢有时候比如说容易因为冷气吹太多啦，有这个手脚容易冰冷的感觉呢，其实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喝一点点的这热姜茶来帮助自己呢来做好这个血液的循环。所以呢，以前这个妈妈啦，或家里的长辈啦，耳提面命跟大家讲说呢，这是热天啊搞这冰的凉的莫吃伤济要适时就好了，还是要多喝开水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因为以免呢冰下就济对我们的肠胃啦，或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是比较不好的哈。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最后继续一样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0: 新闻。根据行政院足迹总处最新统计，高雄今年上半年失业率 3.2%， 延续去年的好表现，持续拿下六都最低。市府表示，随着产业转型，不只带动城市的发展，也创造更多元的工作机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高雄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布局，尤其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进驻，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也让就业市场出现更多的新选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表示，除了打造友善的投资环境，也持续透过职业训练、就业媒合、客制化征才等措施，协助青年、中高龄以及妇女等不同族群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局长江建新说，
1: 高雄市府团队在陈市长带领下，持续推动产业转型、招商投资及就业服务措施，高雄市失业率自114年上半年即创下县市合并以来最低失业率 3.2%， 今年上半年表现稳定，失业率仍持续维持六都最低。
0: 劳工局指出，未来将会持续串联产业需求与人才培育，提升劳工职场竞争力，打造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就业环境，让高雄成为企业投资、人才发展的城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两天的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者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卫生局今年3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四处服务据点，截至六月底已开班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两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2: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0: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临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成果丰硕，城市外交上大有斩获，携手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台波城市交流再添重要成果。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跟波美拉尼亚省省会格但斯克市签署双边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黄伟哲表示，台南是台湾重要的科技重镇，近年更积极投入人工智慧以及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而波美拉尼亚省近年也积极布局相关领域。这次跟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期盼促进彼此的企业交流跟产业链结，共同把握工业4.0所带来的新商机。市府表示，台南在波兰县有两座姐妹市，一个是2004年缔盟的艾尔布兰格市，市内古迹弗隆堡是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安息地，另外一座城市就是2025年缔盟的罗兹市，是波兰第三大城，奇美食品在这里设有生产据点。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

0: 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2: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3: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7: Oh no！
4: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9: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8: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9: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character in the story. She was deeply in love with Jack, a penniless young man, but the sinking of the ship separated them. The lyric of the song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and creates a sense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for Rose. Celine Dion, a famous Canadian singer, sings the song. She is so talented, and she sings this song into my heart. I have a copy of the song on my mobile phone, so I can listen to it whenever I want.
1: 这边我们要来练习说你最喜欢的歌，或者是对你有特别意义的歌。回答的时候，一开始要说 what the song is， 什么歌 ，and what the song is about， 这歌是关于什么的，就是谈一下内容。最后 who sings the song， 那谁唱的呢？我们就来这样回答 ：The song I like most is "My Heart Will Go On," which is the theme song of the 1997 blockbuster movie Titanic. 我最喜欢的歌是 "My Heart Will Go On." 这是1997年的强片《铁达尼号》的主题曲。Theme song 就是主题曲的意思。Blockbuster movie 就是很卖座的电影。The song is about the love and promise to keep someone in your heart, even if the loved one is not around anymore. 这首歌是关于爱以及承诺要把某人放在心中，就算是深爱的人已经不在了。这边 keep someone in your heart 就是把某人留在心中。The loved one 指的是深爱的那个人。Be around.这个片语指的是在身边 ，not anymore 是一个片语，就表示的是不在，要小心拼字 ，anymore 拼写成一个字。Since I first watched the movie, I have loved the song. 自从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我就一直喜欢这首歌了。这边 since first 自从第一次做什么事，那么要小心 since 出现。那么通常我们主要子句的动词就要用现在完成式。接下来 The movie Titanic is a romantic movie, but the ending is sad. 铁达尼号这部电影是部浪漫的爱情电影，不过结尾很悲伤。 The song is about the feeling of Rose, the leading female character in the story. 这首歌是关于 Rose 的感觉的，她是故事里面的女主角。 The leading female character 指的就是女主角。 She was deeply in love with Jack, a penniless young man. 她深深地爱上杰克，一位身无分文的年轻人。 Be in love with 就是爱上某人，那么中间加上了 deeply，这个副词就是深深的意思。Penniless 这个字是形容词，就是身无分文的。But the sinking of the ship separated them. 不过沉船却使他们分开。The sinking of the ship 就是船沉下去。Sinking 来自动词 sink， 就是下沉的意思。Separate 是一个动词，就是分开。The lyric of the song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and creates a sense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for Rose. 这首歌的歌词就描述了这样的情境，而创造出对 Rose 的悲伤感以及同情心。Lyric 这个字是一个名词，就是歌词的意思。Describe 是动词，就是描述。Situation.这是一个名词，就是情境情况。 A sense of sadness 这个片语就是悲伤感。 Sympathy 名词表示的是同情心。 Celine Dion, a famous Canadian singer, sings the song. Celine Dion 一位非常有名的加拿大歌手主唱这首歌。 She is so talented.And she sings the song into my heart. 她真的很有天分，她把这首歌唱

0: 进了我的心坎里啊。Talented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天分的。后面这边 Sing the song into my heart 真的唱进我的心里了。I have a copy of the song on my mobile phone so I can listen to it whenever I want. 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一首歌，所以我想听的时候就可以听。 A copy of 就是一个副本的意思。 Whenever 是一个连接词，表示无论何时。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Since first 自从第一次，要注意的是这个 first 通常放在动词前面，而 since 叫做自从，主要子句的动词多半用现在完成式。看一下例子， It's been 5 years since we first met. 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有5年了。 I have loved this game since it first released. 自从首发我就一直喜欢这个游戏。Emoji have been popular since they first appeared on Japanese mobile phones in the late 90s. 自从90年代首次出现在日本的手机，表情符号就一直很受欢迎。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Theme, 名词，题目，主题。Blockbuster,名词，非常成功的书或是影片。 Penniless 形容词，一文不名的，一贫如洗的。 Sink 动词，沉没，下沉。 Separate 动词，分离，分开。 Lyric 名词，歌词。 Describe 动词，描述，描写。Situation, 名词，处境，形式。Sympathy, 名词，同情。Talented, 形容词，有才能的，技艺高超的。这个单元我们练习讲的是 A song that you like most, 你很喜欢的歌，希望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了哦，这一件事情或是某一件事你最喜欢的，而且呢是对你来说是 means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某种意义的、特殊意义的。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 ，talk about a song that you like a lot or means something special to you and explain why。好，那这是说呢，要聊一首歌啦，你最喜欢的。好。或者呢是说对你来讲说是 means something special， 对你来说有特殊意义的。好，来要解释为什么哦。好，那你可以怎么样表达呢？比如说简单的来说，那一首歌是什么，一定要讲吧。他问你，你一定要讲那一首歌是什么啊，不要打哑谜。所以呢 what the song is， 那一首歌是哪一首， what the song is about， 这一首歌在讲什么， is about， 不是说是关于不是说是大概是什么，而是他问你的说关于什么，他在讲什么，讲爱的，还是在讲比如说世界和平的，讲什么样观念的，你要知道啊。好，在讲说呢 who sings the song，谁是唱这一首歌的歌手。 或是团体也可以哈。好，所以呢，他当中就介绍这一首歌，应该也算是哈这个耳熟能详搭配电影的哈这个卖座的主题曲。所以今天的英文单元有三段，我们来看一下哈当中哪一些单字片语例句可以一起来学。

学习的。好，那他当中呢就讲到了说哈 ，The song I like most is My Heart Will Go On。好，他讲说呢，哇，这一首歌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叫做 My Heart Will Go On， 爱无止境。这是谁的歌？就是 Celine Dion 的作品。好，那 Which is the theme song of the 1997 blockbuster movie Titanic。啊，他讲说呢，哦，这个 My Heart Will Go On 呢，是这个1997年的哈，哦，这个电影卖座的电影主题曲，铁达尼号的主题曲。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哈，哦，Theme Song 就是主题曲。是这个哈 blockbuster。 好，虽然说它跟这个以前呢在租这个录影带的哈这个店是一样的名字，不过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单字，是什么意思呢？哈，不管你是要讲说是畅销的书或者是卖座的电影，都可以讲说呢它是一个 blockbuster， 哦，就是万人空巷哈的这个电影或者是作品。好， The song is about the love and promise to keep someone in your heart even if the loved one is not around anymore。 好，什么意思呢？这首歌呢就是在聊什么，所以他开始来告诉你这首歌曲的意义，他的意思。好，就讲说呢，哇，是在聊跟爱的，还有 and promise， 就是呢我保证我的这个就是我的承诺，to keep someone in your heart， 就是我要把你呢留在我的心中，把这个你爱的人留在你的心中， even if the loved one is not around anymore。 好，他讲说甚至是即使这一位挚爱呢，已经不在你的身边了，但是你还是永远会把它留在你的心里面。Since I first watched the movie, I have loved the song。 好，他讲说呢，诶，自从呢，我就是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呢，我就很爱这一首歌啊。当时我在看到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大概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然后到国中的时候还是很红哦，包括像是这一首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还是一样很红很红啊。好，那这两位演员呢一直到现在呢，哈，当时非常青涩的演出，哈，然后到现在呢已经变成是天王天后等级的演员了。好，再来看到呢，哈，第二段他说 The movie Titanic 铁达尼号 is a romantic movie。 哇，他直接介绍起电影咯。 But the ending is sad。 哈，他讲说呢这一部电影是一个哈爱的哈罗曼蒂克的电影，但是呢结尾却是非常的悲伤的。 The song is all aboutThe feeling of Rose, the leading female character in the story。 好，他讲说呢，这个歌曲呢就是在讲说呢，这个感受，这个谁的感受呢，就是 the leading female character， 就是这个主角，女主角。好，女主角的这个英文要怎么表达呢？就是 leading female character，就是女的主要的演员角色，主要的女角色。好，那就是女演员啊，女主角。好，那就是 Rose， 罗斯。好，我就是记得永远当初记得，大家都在笑这个梗，罗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就叫，因为她肉肉的所以叫她肉丝，哈哈哈哈，一秒就不浪漫了。好，那罗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这个故事情节在这个曲子里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She was deeply in love with Jack， 他呢是很深爱的杰克。 A penniless young man， 就是呢一个很穷身无分文的这个 Jack。 But the sinking of the ship separated them。 好，他讲说呢，诶，但是呢这一艘呢沉没的船，就是铁达尼号呢，哇，把他们两个拆散了。The lyric of the song describes the situation and creates a sense of sadness and sympathy of Rose for Rose。 好，讲说这个歌词。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 lyric， 只要能看到这个单字，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跟歌曲有关的，因为它讲的就是歌词，所以 lyric 就是歌词的意思啦。好，那讲到说呢，这个歌词 of the song 这一首歌的歌词在讲什么呢？描述着

The situation and create a sense of sadness. 好，他讲说呢，描述了这个情境啦，这个情况啦，两个人呢因为爱而相遇，然后却又呢因为这个就是生死交关的这一刻呢，却要放手，然后呢却要把这个爱跟伤心留在心中。好，所以呢 create a sense of sadness 就有点悲伤忧伤的 and sympathy for Rose， 而且呢是要就是感同身受或是说悲悯的这个Rose 的心他很悲痛的这个心。好，再讲到歌手 Who sings the song， 就是这一位啦， Celine Dion， Celine Dion， A famous Canadian singer，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加拿大歌手， sings the song， 演唱的一首歌。 She is so talented， 哇，她真的是太厉害，太有才华了。 And she singsThis song into my heart， 哇，他真的是把这一首歌曲呢唱到我心坎里了。I have a copy of the song on my mobile phone。好，在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留着这一首歌曲的这个 copy， 意思就是说，他有把这一首歌呢转到他的手机里面 ，so I can listen to it whenever I want。所以呢，不论我去到哪里，在我手机拿起来就可以听歌曲啦。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79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talk about a song that you like a lot or means something special to you and explain why。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 354.1 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9.5 到199公里之间，过快关交流道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45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国道5号北上平林到石碇，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2甲西向大园到镇头路段，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组队？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

0: 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1: 但是生活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

0: 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渐渐红字。
1: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哦，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数值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数值就一直有在改善。
0: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截止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或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3: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4: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哇，出门了，
6: 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5: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夜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0: 哎，辛苦是有啦。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9: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0: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合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9: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 有这八

0: 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mes Brown， 非常有名的放克，以及呢这个是灵魂节奏蓝调呢的这个灵魂乐之教父。对于放歌音乐来说呢，它是二十四纪当中呢音乐界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哦。有呢这个超重放克部长的称号，还有灵魂乐教父啦哈，这样子的称号，可见呢大家在这个放克或者是灵魂乐来说，哇，这一位歌手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也曾经入选为摇滚名人堂十位音乐人之一，他的音乐呢也被嘻哈音乐啦，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一种就是放克的作品呢，是作为也是推崇成为呢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乐手。下午的3:17，继续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7月23号发行的音乐或者是专辑。刚听到的呢就是 James Brown 呢，他收录在1991年7月23号 Love Overdue 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放克的作品哦。好，刚刚那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里面的歌曲，叫做 Dance Dance Dance to the Funk，还有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曲哦，包括像是 Move On 啊，还有 Show Me 等等哦，这一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如果你跟我一样呢喜欢放克音乐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当你心情想要放松，想要有一点节奏感的话，我跟你讲它放克音乐里面的那一种电吉他，还有那个节奏，还有呢 那一种很像很 freestyle 但是呢又随性，但是又带有一点点这个非常重节拍的节奏在里面，会把你的那一种开心的氛围拉起来。好的，回顾完这一张专辑呢，我们时间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时光机来到了2004年。这位歌手昨天才看到呢，他要来台东就是参与我们这个来台东吧的这个演唱会，而且呢他是这个天王的阵容之一。他是谁呢？他是 Alex Du 杜德伟。2004年的7月23号发行了第56张的专辑，专辑就叫做《脱掉》。

昨天来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说 Alex 杜杜德伟呢已经六十几岁了。讲完之后我还心跳了一下，我想说各位介绍错吧，没有错哈。对他呢，在今年呢已经满64岁了。希望来到台东，看到呢这个台东的阳光、海岸、山哦，这样的海景，也可以真的稍微脱掉一下束缚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驻颜有术，还有呢就是保养得宜的哈，这个六块腹肌应该还有吧。好的，在专辑当中呢，除了有这一首呢非常动感的歌曲之外呢，还有收录这一首歌曲，我个人蛮喜欢的。提到一下呢，刚刚那一首脱掉，它是翻唱自韩国团体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呢，也很刚好是翻唱自韩国团体的情歌 R&B 的歌曲《黄金比例》。

不晓得他那一天如果真的来到台东，会不会有唱这一些歌曲呢？他的动态的歌曲呢，这也是非常的动感，但是情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哈，期待一下啦。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今天，哇，算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已经发行单曲满16年的时间了耶。他是美国的歌手 Katy Perry， 这一首单曲 Teenage Dream。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aty Perry， 在2010年的7月23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叫做 Teenage Dream， 后来呢也是收在他的同名专辑 Teenage Dream 当中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呢曾经被为音乐杂志称为史上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同时呢也在当年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当中，成为了冠军单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 California Girls 之后呢成为了 Katy Perry 在榜单上面第三首的冠军单曲。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在其他13个国家里面呢进入了前十名，在美国、澳洲跟加拿大都拿下了钻石唱片的认证，那也在10个国家拿下了金唱片跟白金唱片的认证，单曲在全球销量高达了1200万张。

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14年，听到的舞曲来自于美国的饶舌歌手 Pitbull。2014年的7月23号，发行了这一首单曲，也收在他第八张的专辑《Globalization》当中。这一首歌曲真的也是充满了嘉年华的氛围。Fireball。I'm on fire. I tell her,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五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

0: 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1: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近年来，演唱会及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4: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等于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不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3: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花莲国际艺术节邀请享誉国际的欧洲艺术团队周末在花莲市日出大道演出，结合充气艺术、剧场、舞蹈、音乐与高空特技，打造震撼人心的国际及艺术飨宴。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文化局邀请法国奎达姆公司、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先后于25号、26号晚间7点，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分别演出《骄傲骑行》以及《月光仙子》两场表演。花莲县文化局表演艺术科长胡慧轩表示，其中《骄傲骑行》为大型户外作品，由6匹巨型发光巨马、1匹巨型漂浮飞马、1名驯兽师、2个人形图腾偶共同完成演出。团队运用大型充气装置、灯光设计、现场音乐，将公共空间幻化成梦境世界。而月光仙子表演内容讲述一群洁白如月的精灵陪伴月亮环绕地球飞翔，高空舞者在灯光跟维瓦蒂四季音乐当中于高空中翩然起舞，打造具视觉震撼的空中芭蕾艺术剧场。
6: 很大的漂浮的飞马，它是由人穿戴的骏马，比如说马会整个身体扬起， 会有很多像马的动作。空中芭蕾舞蹈，他们是会用吊车，然后会这样甩出去，然后他们也会用倒吊的方式去接近民众。
5: 花莲县文化局期待借由大型的户外演出，让艺术走进城市空间，拉近民众跟艺术的距离。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低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

0: 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认识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啊，
5: 是Nancy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3, 2, 1，
7: 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8: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7: 答错。
8: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7: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8: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7: 恭喜，答错。
8: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7: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0: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这一首日文版本的 G 来自于 Girls Generation， 下午的3:42。好的，在2014年的7月23日呢，少女时代他们发行了这个首张的日文精选专辑。好，专辑名称叫做 The Best， 所以呢都是这个一时的之选这个当中的单曲。当时呢，这张专辑呢在日本发售的时候呢，在 Oricon 的公信榜单日的这个音乐排行榜当中呢，销售已经超过了37,000张。好，那第一个礼拜过后呢，这个专辑的销售量突破了75,000张。你知道，对啊，这个当时来说，能够实体的数字销售成绩这么多，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了。好，那后来呢，这个这个记录呢，也是他们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呢，第一组啦，是拥有3张日文专辑，而且都是拿下 Oricon 公信榜榜首的非日本籍女子组合的团体。这张专辑呢，也在当时日本的 Oricon 公信榜上面蝉联了2周冠军，在年底累积销售量超过了175,000张。

下午的3:44去回到我们的警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统整一下路况资讯。好，我们来看到呢，在目前我们的太麻里乡华园村在二林这边的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要提醒您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好，所以施工会一直到明天下午4:00，还是要记得今天晚上要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要提醒您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管制指挥通行。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北上路面有修复工程，那路段呢是半半施工管制，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关山路段在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有相关的半半施工的这个工程，好，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

来到了龙过脉，在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工程，但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6。听到这一首非常轻快的台语歌，来自于翁玉君，找到了蔡昌信一起合作，柠檬爱玉，柠檬二油。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翁玉君蔡昌宪的《雷蹦二游》，下午的3:50。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关心到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在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有上滨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刚刚3:30的时候放行时间已经结束了，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滨波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以及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这个段落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要提醒您目前道路双向交通管制，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4:00到4: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在179到195公里，道路当中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都是机动管制的，要提醒您今天在185公里当中有一个机动管制点，新武桥前192公里930公尺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3。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在地生活资讯。好，在7月25号礼拜六呢，根据我们这个台东博览会呢，目前都有一些慢经济乡镇的这个品牌计划。好，那在这个礼拜六7月25号呢，这个品牌计划呢是要来带大家来开这个论坛。好，那也是从地方的节奏到品牌的行动这样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在我们的台东的海岸啊，生活跟海我们长期紧密的结合。所以呢，在海港的日常还有潮间带的采集，以及呢跟着我们这季节往返的渔船当中，这生活的样貌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或者是呢要探讨一下呢这个高龄化下面呢地方的这个创造创生跟再生。好，那当然呢这个活动的场次呢是在我们的7月25号在成功镇的原住民文物馆。好，所以当天呢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的，而且是免费参加的只要完成线上的报名。好，详细的活动内容的话呢，可以上到脸书粉丝专页搜寻2026台东博览会慢经济乡镇品牌计划，就可以找得到相关的活动资讯咯。

好的，另外呢，再来看到我们炎炎夏日呢，也是大家想要到海边或者是水边哈、来游憩的时间。好，那炎炎夏日呢，大家都喜欢哦、在泡在水里面。那为了提升我们民众水域安全的意识跟自救的能力，我们台中县政府也特别推出了水域安全教育系列的快闪活动。那会在7月24号、31号以及呢，在都是在我们的活水湖，还有呢，在我们的山原湾。8月15、8月29号来办理，共10个场次。好，大家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来搜寻一下哦。这个是我们的台东水域安全教育系列的活动，那都可以呢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学习正确的水域安全知识。

0: 好的，以上资讯呢，我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56，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嘿玉芬姐姐，蛋黄之类，我帮你开麦。
1: 我来啊，我来啊，
0: 风尘仆仆赶来了，而且你的那个头发还是湿湿的呢哦，
1: 弟
0: 弟，我靠，
1: 今天就来，
0: 真的哈、
1: 哦，
0: 我原本以为就是今天有那个下雨的机会，结果没有想到呢，云层不够厚，好像下不下来。不过呢，接下来好像是这几天天气会稍微的变换一下哦，
1: 应该有起风了。
0: 对，有风的吗？起风的，好好好。所以呢，就是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啦。那当然，我觉得应该是说风雨最明显的时间，有可能是在这个周末。我看到好像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好，但是可能前期大家也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相关准备啦。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待会呢，在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等一下主持棒我们就交给你了哈。
1: 谢谢。
0: 好，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
1: 拜拜。
0: 那明天礼拜五一样在下午的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我们就明天下午见。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51.1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一公里的车流。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68.9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先前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镇头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37.6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外面很热，里面很冷，啊，难怪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这个热感冒，对不对？希望大家哦随时注意增添衣服，还有减退衣服。时间是4:05，关心一下气象的部分。4:05了，今天是7月23，暑假已经过快一半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

续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24号礼拜五，热带性低气压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的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

0: OK， 4.06， 目前在交通状况方面大致上是顺畅的，没什么路况进来。那么台二十线今天星期四嘛，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依旧是不开放，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那么明天礼拜五开放早上的七点进入，七点进入之后两点指出不进，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其他像市区的施工路段依旧是在这个像好小马路段，这里是一个比较长的区间测速，要提醒大家的路况就是台十一线 129.6 到 126.1， 速限要控制在60公里、哦、这么长的一段路。那么如果您超速会从1200起跳，罚到36000块钱。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北上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南下线是施工的。台九线 304.2 池上路段，这里有路面修复工程，还有52分钟哈，它到五点。台九线北上 320.5 关山路段，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五点完工。台九线 342.2 龙过脉，这里单线双向通行，边坡工程。另外台二十线的 155.2 立园路段还有52分钟才会开放通行，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60.9 立园路段上边坡的机械整波工程也是还有52分钟左右才会开放通行，五点以后才开放通行。台二十线 177.8 碧山隧道通段 182 天龙饭店，这里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施工到五点，那么现在是管制时间还有51分钟之后才会开放通行到隔天的早上。我们再次提醒开车出门前记得检查您的车况，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后开车，还有彼此多礼让。音乐好好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3: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4: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妈，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6: 有有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5: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5: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6: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5: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6: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5: 是，好啦好啦，都听你的，走吧走吧，我们出发啦。
6: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耳熟能详的歌曲，柯丽敏、林志炫所带来的《爱我》。时间来到下午的4:21。好，目前要提醒的是，台二十线南横，明天如果您要通过的朋友呢，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明天早上7:00到下午2:00开放通行，2:00之后只出不进。到5:00要离开管制路段了，这是明天台二十线南横向阳梅山口的一个管制情形。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告五人，《爱在夏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3: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

0: 时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郑姓男子七年前因下班心情烦躁，不满四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以伤害致死罪判五年，伤害罪判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十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中郑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三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一岁多长女及四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通。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三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郑男施虐，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八年六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郑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勘民诉减刑，改判四年六个月及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十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五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郑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李姓女子无形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和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相关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4: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5: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4: 对方叫你这么讲的吗？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3: 在远景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6: 经保期远景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3: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开始会慢慢的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台湾的这个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在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特别是在这个华东跟恒春半岛，可能入夜过后整体降雨情形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方要特别留意的是，可能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所以天气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不稳定。明天下半天过后到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部分，明天还是一个比较偏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所以各地的温度可能还是在32到35度，如果有降雨的时候稍微会低一些些。那受到东南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有一些东南风吹风成降，所以北部地区会有一些焚风发生的机会。明天白天可能焚风影响下会出现36到37度左右，所以在白天户外活动的人要特别留意，在背风侧这一侧整个西半部要注意这个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今天晚上就会形成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未来一段时间会朝着巴士海峡移动，那通过巴士海峡过后会进入到中国广东地区，所以对台湾的南方会是。

0: 较有影响的。那今天晚上一旦生成台风过后，很快的也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岁岁平安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个户籍迁出要留意了，小心地价税多四倍啊。台湾县民张小姐反映呢，为了让小孩就读，需要将户籍迁出。那么收到了台东税务局通知，本来适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的土地，改按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那因为一般用地税率千分之十，跟自用住宅这个地税率呢千分之二差距甚大哈。那么有没有补救的方法？税务局表示，地价税是自用住宅用地的认定，是以土地所有权人或是配偶、直系亲属在该地办好了户籍登记，而且没有出租或供营业使用的住宅用地为要件。那么已经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来课征地价税的土地，如果原涉及这个因故将户籍迁出，而且已经查没有其他符合亲属涉及在这里的资料呢，虽然实际居住在该地，已经不符合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的要件，所以没有办法适用于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因此提醒，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的税率课征地价税的土地，这个该指户内至少要有保留本人或配偶、直系亲属其中一人的户籍，才可以继续适用优惠税率来课征地价税。如果户籍迁出，那收到了改按一般税率课征地价税的通知，如果是在9月22号前又符合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的要件且提出申请，那么115年开征的地价税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用地优惠税率。那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到税务局去询问一下下。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诶时间，过马路因到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诶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7.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这周道发生3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350.9公里。

0: 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高雄路段的路肩则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新竹道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292.5公里过蓝潭隧道的内侧有塑胶布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甲西向的镇头出口，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双向嘴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国道十号东向1公里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除。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OK， 时间来到5:02，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我们再次提醒，如果明天前往向阳门山口的朋友，记得7点以后再进入，2点之前都可以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门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提供给要前往门山口向阳的朋友参考。来送上张俊国、张胜华所带来的《桐花树下》哦哦咦。

如同树顶上秋阴阴雨，给六千一天临岸边，如同树下睡梦哦哦一

船。安姑安姑安姑安姑安姑安姑安姑。

0: OK，时间来到了5:16，咖啡与你下午时光，哎呀，真羡慕下午还可以喝咖啡的人。以前我也是可以啊，不过
1: 阿芳，你
0: 现在不
1: 妹妹最
0: 行。
1: 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

0: 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时间来到5:18，池上大桥目前在改建中，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另外，池上这边的304.2，也有路面修复工程半半施工。那么现在已经是5点了哈，施工已经休息了，但是地面上还是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行进时特别的减速慢行。

OK， 5:21，北原山猫五友来七口，有空来玩。好，有路空报警广0800-000-1234，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健康讯息。

0: 空来玩哈。
1: 很好哎、欸。
2: OK， 有空来玩北原山猫所带来的歌曲，5:24了。好，20:01:05零 K 到44K， 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原本呢是开放礼拜五六日一哦，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预定7月25号、26号、25、26，不排除管制封闭，不开放通行哦，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在礼拜六、礼拜日。在梅山口向阳这里是不排除管制封闭的，不开放通行，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这个台中有名黄姓的外送员从事营建业，那么近20年大夜班抽烟提神，然而持续的胸闷病情恶化，一度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因性休克，还好经这个医院评估，患者血型为 Rh 阴型，接受心脏移植会有排斥的风险，等待移植手术前也先植入所谓的居家长效型心室辅助器，等待合适的移植机会。哇，这个血型 Rh 阴性真的是伤脑筋耶。好，很多人呢会喜欢泡脚养生，但是呢是不是会觉得水温越高浸泡越久效果越好，就卫福部就表示泡脚这个卫福部的彰化医院药剂科指出这个泡脚水温是以摄氏38到42度比较适合，那每次大概泡15到20分钟，身体有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如果泡到大汗淋漓，反而增加身体的负担，甚至也烫伤皮肤，养生不成反伤身的一个情况所以记得泡大概15分到20分，

0: 水温摄氏38度到42度即可。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子主角。其苗栗县竹南镇的时候，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的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之后，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陈依林报道。
1: 中西男子于民国112年八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甲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2: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1: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灾害防救演习，兵棋推演，采有奖定无脚本的方式进行演练，全面验证是否跨局处协调指挥应变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张韵报道。
3: 新竹市身为科技重镇，除了面临台风、豪雨、地震等天然灾害之外，也需要因应悬

0: 福为例等新兴灾害风险，因此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持续精进防救灾机制。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 这一次的这个病情推演的主题呢是复合式的灾害，那里面呢包含说我们想定的这个情境呢有像是悬浮威力，像是震灾，还有一些多点式的一些火灾等等的一些情况。当今天复合式的发生在新竹市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些灾害防救的团队如何来因应，并且呢能够无论是该疏散的或者是该救灾的部分该如何进行。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有想定无脚本的方式。
0: 病情推演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安全环境中找出风险与破口，进一步精进制度与作业流程，让防灾工作不流于纸上谈兵。而兵棋推演所列的各项情境与议题，将于7月30号办理的实兵演练中逐一验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彰化县长青幸福卡功能再提升，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最高补助50点，10月起农渔会消费每月折抵200元，希望让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享有更贴近生活需求的福利服务。请听报道。彰化县长青幸福卡目前提供包含市区公车、国道客运、台铁、特约计程车、诊所折抵部分负担及县内观光旅游专车等多元服务。县长王惠美说，八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门票补助，泳池50点，健身房30点。另外，农渔会10月份起，每人每月消费最高可折抵200点。
3: 我们这个农会好多好多好棒的东西，但是我们乡亲都不太知道，所以在这一波我们就开放1000块钱里面200块钱，你可以到26乡镇的农会、县农会还有区渔会，它的东西大家可以去采购，200块诶，范围内底会使去买。
2: 王惠美县长特别指出，这次新增运动及消费补助，希望鼓励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多走出家门，规律运动，促进健康，也能就近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探望亲友，参与社区活动，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打造兼具健康、活力以及友善的高龄城市。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宜兰、花莲、台东是多云30度，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时间来到了5:41，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台20/0/105线，也就是在 0K 到 44K 梅山口到向阳，在这个礼拜六日啊，原本是有开放的，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啊，所以不排除在7月25、26礼拜六礼拜天两天，不排除管制封闭，不开放通行，提供给可能规划这几天要前往这个梅山口向阳的朋友呢，提供给您了解哈。礼拜六礼拜天梅山口向阳不排除管制封闭，不开放通行。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好，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台电公司后端处沟通组的洪志豪督导。督导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志豪。
0: 是，那另外呢，督导也带了组长涂嘉玲到我们节目现场。督导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涂嘉玲。
0: OK， 那还有一位是吕新格副组长。副组长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吕新格。
0: 是，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聊韩国庆州的故事呢？
3: 你可能会想问，韩国的事情跟我们台东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台东跟韩国真的很像哦，因为我们同样是海边的土地，风景都很漂亮，而且空气都很好哦，居民也都很爱护环境。韩国的庆州跟我们台东一样，都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居民对于盖最终处置厂呢，其实心里一开始也是会有一些担忧的。但然后呢，去年台电的专家特别与韩国专门处理废弃物的机构是什么呢？
2: CORED
3: 看了一场2025年台电 Korea 技术交流会议，我们发现呢，其实庆州的处置厂啊，不止盖得很专业，更重要是他们如何让居民看到安全。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亲，看看韩国邻居是如何保护美丽的海岸海景，一边把东西收纳整理，对我们思考台东的未来都是很有帮助的哟。
0: 那么为什么要看韩国怎么做呢？
3: 因为韩国已经有了成功的实战经验，韩国的处置厂呢其实已稳定运作了很多年哦。透过最新的技术交流，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如何运用科学来保证环境的安全，把最好的技术带回来。而在了解怎么盖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我们要处理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那么庆州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3: 主持人，你问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庆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庆州这个地方其实超有意思的，它就像是台湾的台南一样，到处都是古迹，非常的漂亮。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像绿色大草丘一样的国王坟墓。你一定想说国王坟墓有什么好看，因为它就是古迹，就好像我们去埃及会去看金字塔一样，为什么要去看别的坟墓呢？因为就是一个历史又漂亮的古迹。好啦，他们那边还有很多漂亮的佛寺，那边的建筑呢古色古香，空气也很好，每年都吸引好多观光客。不过庆州不只有老房子哟，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很现代的设备，就是低放射性废弃物的最终处置厂。当初设立这个处置设施，当地政府可是给了乡亲非常多的补偿跟福利哦。不过呢，最重要的呢是这个处置厂带来了非常多的工作机会，待会会向各位听众好好说明哟。现在的庆州的孝莲娜其实不用在大老远跑去首尔那边的大城市辛苦的打拼哦，留在家乡就有稳定的工作可以做，还能每天陪爸妈吃饭，家庭最温暖了。这对地方的繁荣跟家庭的团圆真的莫大的帮助哦。我刚刚说的带来了非常多的工作经验，比如说什么呢？大家最近不是都在追韩星吗？你知道202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的峰会，车银优有去那边表演吗？他还在当兵哦，他去那边表演，那是不是就带来当地很多的一些工作机会呢？还有 BTS 的队长金南俊，他也在那个组织的高峰会议呢发表了演说，所以呢追星呢也是可以带给庆州一个 很多的工作机会哦，也可以去当地追星。所以说呢，其实庆州虽然有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厂，但它其实非常的安全。如果不安全的话，怎么会让这些大咖去那个地方表演跟演说呢？
0: 哇，听完了，其实这是真的很适合年轻人留下来，不管是工作也好，或是居住也好，年轻人应该都蛮喜欢的。那刚才有提到哦，这个所谓的低放射性废弃物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说，到底什么是低放射性废弃物？是原子弹吗？
2: 哦，很多长辈一听到放射性就会手心冒汗，然后甚至

0: 担心会像原子弹一样爆炸。那其实这些废弃物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1: 嗯哼，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哈？那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危险吗？
0: 这些东西其实非常的日常，大部分是核能电厂员工穿过的工作服、手套、用过的工具，或是更换的一些小零件，还有我们去医院做检查或是研究室产生的这些废弃物。他们只是沾到了一点点的辐射，所以要特别的收起来，并不是会爆炸的东西。
1: 哦，听完您这样子解释之后呢，其实真的是安心许多。那它跟那一种很烫的这个废核料是一样的吗？
0: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哦。韩国专家他们把废弃物分得很清楚，先分为两种。第一个先介绍的是高放射性，就是 high level， 它那是用过核子燃料，它是会产生高热和强辐射，是要另外处理的。那另外呢，中低放射性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它的放射性比较低，也不会发热，它就像是被污染的旧衣服和旧工具。既然知道这些日常衣物和工具，那我们来看看韩国人是怎么像收纳大师一样把它们收得稳稳当当的。
1: 嗯哼，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韩国庆州的处置厂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
2: 其实啊，韩国的庆州处置厂不是随便挖一个坑埋起来的哦，而是像盖一座精密的地底保险库。他们非常有远见的，会依据东西的强弱来准备不同的家。整个场地计划收纳高达80万桶的废弃物，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而且又专业的。
1: 嗯哼，欸，那他们把东西是放在哪里呢？
2: 就像我们家里的收纳，贵重的东西放保险箱，出用的东西就放储藏室。地底下的大型保险箱分为第一阶段，针对放射性稍微高一点的中低放废弃物，它们在海平面下80到130公尺的深处，挖出了6个巨大圆柱状混凝土槽。地面上的坚固储藏室分为第二阶段，针对放射性更低的废弃物，则是盖在靠近地表的近地表处置场。
1: 嗯，那保险箱看起来像什么？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呢？
2: 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在坚硬的大石头山肚子里挖出直径23.6公尺、高50公尺，多大呢？你可以想象大概15层楼这么高哟的巨型混凝土圆筒，这就是什么
0: ？Silo。
2: Yes。东西放进去之后，就像锁进了深山岩盘里，里面就算关了，那只猴子也爬不出来。
0: 孙悟空
2: 也爬不出来。
1: 哦，原来就是如来神掌。
2: 没错，哎，如来神掌可能也没比这个保险箱坚硬，因为如来神掌孙悟空还蹦得出来。好，题外话，谢谢主持人。
1: 好，其实那个组长跟副组长真的很可爱哈。那我们先来汇诊一下路况，稍后呢再跟听众朋友继续来谈一谈韩国庆州在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上的国际经验。OK。5:50，台20-105线0K 到44K， 梅山口到向阳这个路段呢，在礼拜六、礼拜天因台风的关系，所以不排除管制封闭，不开放通行。

OK，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台电公司核能后端营运处选址沟通组的洪志豪督导以及涂嘉玲组长吕新格

0: 副组长。那刚才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么多、哦、听起来这个低放最终处置厂工程浩大、哦、但是长辈们一定会担心这台东地震多，万一震坏了或是下大雨漏水，东西会漏出来吗？需要你们为大家解答的地方、哦、
1: 这个就是韩国专家最拿手的多重障壁技术，这不只是工程，更是一层又一层的安全承诺。它就像包粽子或是洋葱皮一样，他们帮废弃物包了很多层的皮。
0: 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像洋葱这样子感觉上应该是很有保障，但是他们怎么保证这些东西不会跑出来呢？
1: 好，那我们现在请各位听众想象一下洋葱的剖面图，我们剖开嘛，它是一层又一层包覆。那我们从最内层开始的第一层，我们废弃物会先压缩装进坚固的钢桶，那依序往外第二层就是把钢桶装进10公分厚的特制处置容器，那第三层是放进墙壁厚达1到1.6公尺的强化混凝土槽，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 silo， 那第四层最外面还有深达百米的天然岩盘挡着。
0: 嗯哼，虽然1到4层感觉上真的是蛮有保障的、哦、但是与如果渗进去的话，或是说像刚才说的小地震都还 OK， 大地震的时候怎么办呢？
1: 那处置厂它其实像穿了雨衣，在近地表设施他们设计了5层的结构，包含水层跟低渗透层，就像帮处置厂穿了一件防护力超强的厚雨衣，水根本进不去，而且不怕地震。因为像庆州的设施可以承受6.5级的大地震，专家说其实深埋在岩盘里的设施摇晃程度其实比我们地表还要小。
0: 嗯哼，那刚才听你这样讲啊，当然我们就是想说，这是专家说，这是有实质的去测试过嘛？我们怎么知道现场一直都是安全的呢？
2: 其实他们不是盖完就收工了哟，他们在现场布置了无数的科学眼睛盯着看，叭叭叭叭叭，甚至连几十年后的事情都开始现在在做实验，预判中的预判。
0: 嗯哼，那有人在监督吗？
2: 当然啊，他们天天都会测量地下水的水位，分析水质，还会模拟海水会不会渗进来，这些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就是要让大家放心。
0: 好，相信民众都一直希望可以在这个时候呢为他们解答。那像地震还有这个下雨您都已经一一的解说了、哦、接下来就是混凝土墙老了裂开了怎么办呢？
2: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在现场布置了无数的科学眼睛了，所以呢他们等于是盖了一个时光机实验室，他们在那边模拟海水盐分对墙壁的影响，研究了50年、100年后的混凝土会怎么样呢？他们连还没发生过的老化问题都先在实验室做过实验的哟，确保墙壁就算过了好几十年也依然坚固的哟。
0: 嗯，没错，其实您都已经一一为民众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疑惑，包括了未来50年、100年后的混凝土会变成怎么样，都已经想进去，而且也做好了一些些的测试啊。好，那刚才您提到的就是韩国竟然能做这么安全，那在台湾未来台东的地方也可以同样做到这么安全吗？
1: 我相信我们台湾一定是可以的，因为听完邻居韩国庆州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处理放射性废弃物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危险，它是一门讲求证据且诚实的科学。庆州的经验给了我们3个安心的关键，第一，它分类很清楚，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是工作服和工具，所以我们就不用自己吓自己。第二，它盖得很坚固，多重障壁，多层的保护，就像穿了盔甲一样，连地震跟暴雨都比较不害怕。那第三，就是我们会随时的监控，有时光机实验室的超前部署，几十年后的安全现在就顾好。对，透过我们台韩技术交流，我们看到台湾的专家正在学习国际上最严谨最严格的做法，所以对我们台东的长辈来说，这是一个守护家乡环境的科学工程。那面对未来，我们可以用问清楚看明白的心态来参与，只要大家多了解多发问， 我们就能用科学的力量给子孙一个既有电用又干净的平安家园。
0: 是，今天非常谢谢组长啊，副组长跟大家说的这么清楚哦，相信大家对低放呢，就会比较清楚，而且比较不这么害怕。那么最后呢，是不是请督导来做有什么样的最后补充？
3: 好，那我要跟我们台东的乡亲讲一个台东人的大小事哈。我们很荣幸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由我们台东在地的沟通小组的成员，也就是我们的蔡维成先生，他荣获了2026年 Sony 世界摄影大奖的台湾区第一名奖项，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那他的作品呢，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他的作品呢，摄影作品是关于排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那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排湾族的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能够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那这份荣耀呢，再再的说明台电公司与我们台东人站在一起，也跟台湾人站在一起。那我们不只是想要让这个蔡文成个人的成就让台东人知道，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台湾的文化呢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的故事，来说达人乡的故事。好，所以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预计要来举办一个跟我们大家台东人有关的一个摄影展哦。这个摄影展的名称叫做荣耀排湾，从国际首奖走进达人六村。这个展览呢，不只是展出他在国际当中得奖的作品，另外呢，他也有呈现达人乡6个村6个部落的人文纪实的影像。好，现场呢，我们还有电力科普知识以及互动体验的电力活动周。好，所以也可以让小朋友们也一起来参加。时间在什么时候呢？或许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我们开始呢是从9月13号的礼拜天，到9月19号的礼拜六，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呢，都欢迎您在我们台九线的南回线的大武之星南回驿站。如果你有经过，欢迎你进来一起来欣赏这个世界级的摄影作品，来感受一下我们台湾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见证着台电跟地方呢携手共荣，而且共同前进的一个美好成果。期待与您相会哦，谢谢大家。
0: 谢谢督导跟大家说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哦，在9月13号到9月19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在大武之星的这个南回驿，这里有这样一个荣耀排湾，从国际首奖走进达人六村的摄影展，邀请大家。而且刚才有讲哦，规划电力活动周有科普知识跟互动体验，我相信呢，这适合大小朋友一起。谢谢督导，
3: 谢谢大家，
0: 谢谢组长。
2: 谢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外

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正在脱掉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4.7公里，关庙前有4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2.3公里，过了深港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安心雅，够不着的你。时间来到6:08，天色渐渐暗了，记得开启您的头灯，养成习惯。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3: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OK， 陶晶莹、张雨生，你是我真心的执着。时间来到6:14。好，这个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呢？台东县府115年第三次食安汇报，县长强调以最高标准、最严谨的态度，持续的守护台东乡亲的饮食安全。太麻里光雕音乐会再度点亮太平洋，跟热气球一起解锁今夏的南回必看曙光。台东水域安全教育系列活动开跑，玩水先学安全，快闪活动暑假登场。台东县府排定拆除市区影响公共交通安全违建，营造步行友善的观光城市。东山人跨越世代再相聚，数百位校友齐聚台东，共谱青春回忆。哎，这个我应该要参加才对哦。好，我也是东山人。好，来，青苔红霞即将生成，周末接近台湾，台东农改场呼吁农友强化防台措施，减少损失。

OK， 新的心跳时间来到6:19，台20.105线零 K 到44K， 梅山口到向阳原本是五六日一都有开放，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哦，所以7月25、26礼拜五啊、礼拜六、礼拜天呢，不排除管制封闭，不开放通行。所以你原先如果要在五六通过梅山口跟向阳的朋友呢，可能要稍微取消一下了哈，因为台风的关系，安全第一，所以梅山口向阳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排除管制封闭，不开放通行的。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诗安，天后，时间来到6:24了。这个交通部中央气象署最新资料显示，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今天深夜到明天会生成台风红霞，目前朝西北方移动，生成可能接近台湾，明天也会对花东地区、屏东半岛带来雨势，越晚越大。那么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25号雨势加剧，预估为豪雨等级。因此，农业部台东区农改场，呼吁农友要做好防台措施来减少损失。呼吁农友做好防台措施来减少损失。时间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送上小虎队的红蜻蜓，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案扣押四公司不动产，1.26亿获准。凯凯虐死案，保姆姐妹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2: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3: 那所以呢，
2: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3: 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
2: 哎，那个价值是两亿多，
3: 总共是两亿多
2: 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1: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系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脂陈姓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

0: 以及品管研发科陈信副科长等三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九人到案，与陈信厂长等三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信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1: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认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认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0: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信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联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联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急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4: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离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3: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义成报道。
5: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5大方向为核心。
6: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5: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0000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湾高等法院判保姆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有期徒刑18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刘彩萱、刘若琳判刑定验。本案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认为相关事证与证人证述相互吻合，维持一审判决。刘彩萱、刘若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今天予以驳回，全案就此定验。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燕报道。
7: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0: 当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花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1: 二十四号入夜深夜到二十五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0: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三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厚植能源稳定力以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一纯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沙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三项核心战略。
4: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3: 此外，也需厚植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6: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原警地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5: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中姓男子驾车返家时，因为依规定打方向灯，遭巡逻员警拦查。中姓男子突然坦承日前有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外，车内还搜出4包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酒毒驾害人害己，却仍有不肖分子罔顾用路人安全，执意违规。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案发当时前往北宜路一段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变换方向，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经上前盘查，55岁中性驾驶因为有多项毒品前科，进一步询问后，他才坦承日前曾经食用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经毒品脱衣快筛，对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苯二氮平等多项毒品都含有。

0: 良性反应，警方依法举发毒驾并查扣车辆。清潭派出所代理所长石念祖说，
1: 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四包，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上路，以免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秉持毒驾零容忍决心，全力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八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七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七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0%。八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4: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七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3: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七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1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内侧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东湖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一路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54.7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四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化休息站。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162.3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经济部发布六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22.95%，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19.1%，是排除春节之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六月工业生产指数为139.44，年增22.95%，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24.34%。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三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状况。”
2: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5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19.1%。
3: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

0: 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很低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1: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膳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七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防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3: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4: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3: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北部、中部地区将在八月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指出，部分手机行动支付等服务在演练时会受影响，建议事前排开会使用行动网络的重要工作，消费改用现金或实体信用卡等。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水位没有明显下降。由于万里溪床及堤防周边持续红色警戒，使得凤林、万荣两乡镇的二期稻作及西瓜因灌溉水路及进水闸门全关，无水可灌溉。农水署将在警戒下进行河道取水作业。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农政单位、乡镇公所跟农水署日前共同会刊，寻求在万里溪床红色警戒下，林田镇、万荣镇水门关闭、没有水灌溉的解套方法。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当地二期稻作跟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
6: 陆续要进入我们二期稻作的插秧，还有我们二期西瓜的一个耕作的时间，那其实需要的用水量是非常的大的。
5: 农业部23号召开相关应变工作会议当中，农水署说明将进行河道取水作业，会规划在天后许可下的完备紧急应变计划，包括不影响现有堤防设施、仅限日间施工、工期压缩到最短，并指派专人在上游警戒监看，建立及时通报以及紧急撤离程序，再进场作业。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说，
7: 如果我们进场的话，我们就会在林田径跟万荣径这两个进水口，我们会把它做水进来。
5: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研判，目前堰塞湖稳定溢流，水位没有明显下降，坝体完整，没有破坏或溃决迹象。而通往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晚间8点之后，持续进行预警性夜间封闭。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犯嫌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8: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原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犯嫌镇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犯嫌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原警在车内起

0: 或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1: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昨天晚间发生一起印尼籍失联移工持刀斗殴案件，造成一死一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在今天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盗案，全案依杀人等罪嫌侦办。记者陈蕴涵报道。
3: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于7月22号晚间6:36接获报案，指称埔里镇合成里204巷农路发生持刀斗殴案件。埔里警分局副分局长谢耀贤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置，现场一人送医急救后不治，另一名受伤移工紧急开刀。”
3: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经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画面及访查证人后，锁定印尼籍失联移工涉案，持续追查相关行踪。于7月23号在国姓乡查获两名涉案移工到案，目前全案仍持续厘清案情，并依涉嫌杀人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埔里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案件绝不宽待，将持续追查相关涉案人员，依法严办，维护社会治安。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事物或暴力冲突情形，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治安。警广记者陈蕴涵南投报道。
2: 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南向匝道与苗128线口，今天上午发生一影车翻覆事故，波及对向车道，造成两名驾驶受伤，其中一影车驾驶一度受困，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消防局23号上午8点多接获通报，通宵镇苗128线发生大型车辆翻覆事故。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辆在运液化石油气的一引车翻覆在车道上，车头扭曲变形，柯姓驾驶一度受困。另外一辆自小客遭推撞挤压。通宵警分局乌梅派出所副所长邱垂凯说：“
6: 经了解，为51岁柯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南下匝道过弯时，车辆不慎翻覆，并以对向沿县道128线西往东直行之34岁黄姓女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
5: 事故造成黄姓女子轻微受伤，无需就医。柯姓男子满脸是血，被救出时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通宵警分局表示，经初步检测，双方驾驶均无酒驾及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与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南投市配天宫将在7月28、27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与警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及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记者陈蕴涵报道。
3: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2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5组组长张文慈说：“
7: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3: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

0: 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双北公车服务在升级， AI 公车站长正式上线，民众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询问公车路线、到站时间还有票价等资讯，并且支援中文、英文以及台语，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查询选择。记者陈伟玲报道。
2: 为提升大众运输的服务品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与新北市公车客运工会在双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共同指导下，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民众不用下载 APP， 只要扫描公车站位上的专属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查询搭乘路线、候车站位及预估到站时间等资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3: 我即使当初的这个发想，还有包括我个人亲身的体验，就是我虽然搭公共运输。”可是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不知道走哪一线。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电脑已经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公车从传统的服务业进入到我们现在走上 AI。
2: 目前 AI 公车站长除了支援中文英文外，也新增台语服务，双北各公车站位也已陆续张贴专属 QR code， 预计九月底前会全数完成，尚未张贴的站位也可以透过既有虚拟智慧型站牌的 QR code 使用。双北交通局也呼吁民众多加利用，透过实际使用持续训练 AI， 提升系统的服务精准度。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蒙日混，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黑的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系统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都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5: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4: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5: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4: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5: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5: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6: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ss Glynn。 礼拜四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叫做 Thursday。 在国道3号南下的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线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外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3号北上过古坑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3-0000-1底3。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心月，放弃。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林怡跟萧煌奇的歌声传你去世界，带你去逛街，怎么这么好，要不要带我去呢？7:21，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167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子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5点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又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接下来有一个台风的消息，好，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它现在是热带性低气压，在菲律宾的东边，离台湾算近，不过呢走的速度也算快，估计在明后天应该会形成台风，持续往南边的台湾靠近。好，所以持续留心气象署相关的预报消息。那台风既然要来，相关的一些防台措施也要做好。虽然啦，这个气象署预报是说不会直接影响到，不过还是会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多加留心了。

林怡跟萧煌奇的《Charlie Kiss Again》之后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7:26，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这好，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端哦，杨梅端平面跟高架，平面跟高架，这里的路灯都不亮。晚上开车行车灯请务必检查有没有打开，尤其是从4-5点一路到晚上的这个下班时间点，虽然是夏天的时间，我们太阳下山会比较晚下山，可是呢这个昼行灯行车灯都要提醒哦，赶紧检查一下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路网图的部分持续往南看哦，中部地区的台七四线太原往太平的地方车速比较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的路段呢，关庙出口前回堵4公里，回堵4公里哟。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了，蔡昌宪跟陈珊妮，我会雅琪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三天成功拦阻三起假交友诈骗案件，三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和警方及时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陈玉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表示，三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万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万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3: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现在正值毕业生的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生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新高。如果进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被问到涉及隐私问题。李一成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

0: 真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1: 杨宗斌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综艺天王胡瓜化身爱心大使，携手长辈重现钻石舞台风华，并号召社会一起加入到府服务车的计划，以及中秋老人关怀包行列，让中秋亮起来。尤柔淳报道。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正在筹备钻石舞台之夜的综艺天王胡瓜牵着长辈粉墨登场，重现怀旧秀场文化，并号召社会加入华山基金会到宅服务车的计划行列，盼大家让有天使翅膀支撑的到府服务车能够如期太旧换新。
5: 因为很多地方住在深山很偏远的地方，那是交通车进不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更需要这种车。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差100多台车，我们相信我们钻石舞台之夜也会尽量帮你们募到车，希望这3-5年就能完成它，让我们的华山基金会能更方便做事，把这个点扩大，更能服务更多失孤啊、失依、失能、失依的老人。
4: 华山基金会副秘书长郭慧明表示，中秋节将至，华山常年陪伴失依、失能、失智老人，今年中秋关怀礼包更有小巧思。
6: 像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点亮幸福，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年的关怀里面特别加一个小小的照明灯，都让长辈在夜里的时候也安全。
4: 小小照明灯不仅照亮老人家，也照亮给予祝福的人。基金会呼吁大家加入2026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行动行列。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5: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0: 会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每天

YOASOBI 歌曲叫做《祝福》，7:43，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的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端的路段路灯是没有亮的。

听完了日本的 YOASOBI 祝福之后， Living 鼓是客语的双人组合， Living 专辑最近全新发行了，而且这个 Living 鼓它虽然发音叫做 Living 鼓，可是是日文的这个客厅翻过来的，所以是 RIBINGGU。 我们来听听客语作品，新歌叫做花蛇法沙。

利宾谷的法沙花舌之后呢，是优嘎林又加 Run Away 妈妈7:50。待会的8点开始的施工路段，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8里3封闭施工哦。8点开始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车道。8点也是开始施工的。国道1号的双向杨梅端的路段路灯不亮，请赶快检查自己的行车灯吧。TCBack 铁质贝壳。

TZBack 这个乐团，歌曲叫做《铁之贝克56分》。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然后今天礼拜四会有法律 1.0 的连线。来听到的是闪闪闪闪的歌曲，叫做《逃吧，美乐斯》。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端路灯不亮，国道三号北上过古坑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中间内线也是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1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全线开始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啦，晚上8:09，刚刚的歌曲来自王晶晶，歌曲叫做《买买买》。今天根据买，我们要来讨论的法律常识内容是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我们欢迎连线到金博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上次其实有讲到这个消费者相关的保护内容，对不对，律师？
1: 对，没有错。上次是讲到说，那什么叫做消费者保护法的相关的定义，比如说什么叫企业经营者。我们遇到如果说有一些消费上的纠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进行举证责任。
0: 是是，
1: 差不多讲到这。那这次我们就要来进一步再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消费争议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0: 啊？这很重要的，该怎么处理它？
1: 对，因为无时无刻消费争议都在发生。
0: 对，
1: 那还有今天也会介绍一些我们常见到的消费争议，比如说我们之前常被问到是他去上一个补习班，然后这个补习班呢，他上到觉得上一堂课他觉得不要，那如果不要的话，我可不可以请求这个业者退费？
0: 对，
1: 那可以请求退费的话，又可以退多少
0: 啊？这很重要了，细节的部分。
1: 对，这很重要。对，好，那我们要来先讲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消费争议的话，该怎么办？
0: 对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开始进行我们的申诉吗？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1: 对，我们会分两个，一个就是在向行政机关，我们要去怎么去向行政机关去请求这个解决这个争议。那行政机关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卫生机关的这个处理程序，
0: 对，
1: 我直接走司法诉讼程序。
0: 好，
1: 行政解决的方式呢，原则上在消保法43条、44条有规定，我们原则上是先申诉再调解。如果说消费者你跟这个企业经营者，你因为这个商品啊或者是服务的这个内容发生消费争议，比如说以前有人烫头发烫到头皮，
0: 懂了，很痛，
1: 这个也是消费争议。
0: 懂。
1: 那你除了可以走诉讼，比如说你可以提起过失伤害的告诉，或者请求损害赔偿之外，你也可以去申诉，
0: 是，
1: 或者是申请调解，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消费者你就可以向企业经营者或是消费者保护团体去申诉。
0: 对，
1: 好，那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说，这申诉好像很麻烦啊，我还要跑去这个企业经营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它有建置一个线上申诉系统，
0: 有个管道就对了啦。
1: 对，所以你消费者呢，你可以自己上网提起消费申诉，那系统它就会自动通报它的比如说它所在地的这个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
0: 算是主管机关这样子。
1: 对，那近期不是因为油的关系产生一个很大的争议吗？
0: 对耶，很多吃的
1: 这个食用油，那消费者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比如说我可能去某一家餐厅，结果突然被公告说这家餐厅就是用那一家的油，
0: 对。
1: 好，那这个呢会回推到相关的案例，会回推到我们之前有所谓的这个地沟油，那个事件。那我们相关的在法院的确也有出现像这种食用油造成的一个状况，然后消费者他并不是向这个油的制造厂商去申请赔偿，
0: 对，
1: 跟餐厅。
0: 因为他们用
1: 了。对，那到底这样子可不可以请求？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听众朋友说明。
0: 是是是。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你申诉好像也没有人理你的话，
0: 对，
1: 那你就可以这个，因为消费那个企业经营者他必须在接到申诉后的15日内要妥事处理的，叫做妥事处理，但是常常都是不想处理
0: 我不处理。
1: 对，所以原则上你会发现说，好像企业经营者欠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的消费者保护官提起申诉。
0: 是是。
1: 那如果说还是一样，因为其实当你提起申诉的时候，往往业者可能也不想理你。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向这个消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0: 是。
1: 好，那这些呢，可能其实大部分听众朋友还是会有一种感觉，说其实好像也没有用，因为有时候在消费调解的时候，可能企业经营者他也不到，或者是说企业经营者他有可能他的坚持，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柠檬车，

0: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买完的这个180天内发生的这个瑕疵好几次，然后也修不好。
1: 对，
0: 可是呢，这个企业经营者或是经销商，他就是不要一约换给你，或者是不跟你解约。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提起消费诉讼。
1: 对，
0: 那这个消费诉讼呢，原则上你可以消费关系的发生地来法院管辖。
1: OK。
0: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在民事诉讼是以原就被，就是以被告的所在地，
1: 嗯，
0: 或是被告的住所地，
1: 对，
0: 为的法院为管辖法院。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这个公司大部分设在台北，可是你在屏东买车，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按照原本的规定，就是要到台北的法院去提起诉讼，
1: 要当一个总公司去提啦。
0: 对，那原则、这样子你就会很麻烦的，因为你要从屏东哦，那时候坐一大趟的车程，然后为了可能开20分钟的铁，你要跑到台北去，
1: 那个成本太高了。
0: 对，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消费者保护法里面就有规定，就是说，哎、那个消费诉讼你可以从消费关系的发生地去管辖。
1: 是。
0: 对，所以比如说你在屏东买车，
1: 对，
0: 那消费发生地就是在屏东，你就只是在屏东地方法院去提起诉讼就好了。
1: 是。
0: 好，那请求赔偿的范围原则上就是，你第一个，你实际上所受的损害有单据的，好，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损害可能造成你身体的伤害，甚至不幸死亡，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呢，你本人或是你的家属可以请求所谓的，我们一般来讲的精神赔偿，
1: 精神赔偿 ，OK，
0: 好，这样叫精神慰抚金。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有个特别的规定，叫做惩罚性赔偿金。
1: 哦，罚的，惩罚的。
0: 对，就是说你所受的损害，如果说在某一些状况要件之下，你可以加倍要付给你。
1: 嗯。
0: 哦，比如说企业经营者他故意所造成的损害，消费者可以请求损害额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1: OK， 不超过5倍的意思了。
0: 对，也就是说最多它就是5倍。比如说。我们可能这次的用油的状况，
1: 对，
0: 哦，如果是证明说，这个企业经营者他是故意的让他很偏僻，
1: 嗯，
0: 超过这个指标，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可以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规定，因为他是故意，
1: 哦，
0: 所以再另外请求这一个5倍以下的这个金额，
1: 嗯，
0: 5万，那25万再加5万，总共30万，
1: 是。
0: 但是如果是说重大过失的话，那就是损害额是3倍以下的性赔偿金。
1: OK， 3倍以下。
0: 对，这个是重大过失。但是如果说只是一般的企业的轻过失责任的话，那原则上就是1倍以下的损害惩罚性赔偿金。
1: OK， 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倍数的惩罚性赔偿金就对了啦。
0: 对，没有错。好，那还有听众朋友会，就是民众常会遇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所谓的7天的鉴赏期
1: 啊，网购是不是？
0: 对，犹豫期。那其实很多的民众都会误以为说，是不是我去买东西就一定会有7天的犹豫期或鉴赏期？
1: 对啊，都会有疑问啊。对
0: 对，好，这个规定是规定在消保法的第19条。那第19条是讲说，通讯交易或访问交易的消费者，你可以在收受这个商品或是接受服务的7天内，
1: 对，
0: 你可以解除契约，
1: 是，
0: 而且你可以不用说明理由，
1: 是。
0: 好，所以呢，7天的鉴赏期跟犹豫期的适用呢，不是说你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主张，它只适用仅限于特种买卖，比如说像是网络购物，
1: 对，
0: 电视购物、电话行销、路边访问推销等等之类的，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去实体店面买的话，不好意思，没有这个7天鉴赏期或犹豫期的适用，
1: 因为你就已经现场看、现场挑了，它就不适用7天鉴赏期。
0: 对，没有错。所以像，除非说这个商品有瑕疵，那个是因为瑕疵担保的问题，所以你可以请求解约，或是退还给你，或是换东西给你。要不然，原则上实体店面的东西呢是没有所谓的鉴赏期或犹豫期的适用。
1: 是。
0: 好，那到底这7天怎么算？
1: 对啊，我是下单的那个天开始算，还是我拿到，还是我开，还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开始算的？
0: 原则上是以消费者收到商品的隔天开始算第一天。
1: OK，
0: 好，那有时候听众朋友说，那第七天如果是礼拜六、礼拜日怎么算？
1: 对啊，有些时候他就会算什么工作日，是不是？
0: 对，但是这个7天呢，他并没有说哦，一定是要所谓的工作，因为工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1: 对啊，
0: 那。像如果

0: 我说你第七天你遇到礼拜六或礼拜日或者是国定假日的话，原则上也要算
1: 哦，也要算哦，也要算，
0: 对，也要算进去。所以如果你是礼拜天刚好就是最后一天，那你要想办法在那一天把东西送回去
1: 啊，懂那个意思了。
0: 对，好，那还有就是说，虽然我们也有讲到说，比如说啊，网购啊，现在比较多的就是网购嘛。那以前在我们年轻的时代，还有所谓的邮购，
1: 对。
0: 好，那现在网购比较盛行。那网购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商品都有列入所谓的七天鉴赏或邮预期。
1: 对对。
0: 哦，比如说，因为听众朋友会觉得是很奇怪，就是我根本就是没有看到东西啊，那为什么我网络上买的东西不能退？
1: 嗯，
0: 那这些不能退的人，他是规定在通讯交易解除权合理例外情事适用准则。
1: 是，
0: 比如说你买的是一个生鲜食物，寄过来你再寄回去就马上腐败了。
1: 啊，懂那个意思了，生鲜的，嗯，
0: 对，像这种东西，你说你硬要退也不行。
1: 对，
0: 好，那还有就是说你客制化给付，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个客制的公仔娃娃，
1: 哦，
0: 以我的肖像去做一个公仔娃娃，
1: 就长你的样子了呀。
0: 对，然后你会觉得说，诶，我觉得好像不像，我要把它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它就卖不出去啊。
1: 对啊，
0: 对，所以这个也不行。那当然比较及时的，比如说像报纸啊、期刊啊，然后影音电脑设备，比如说电脑软体，哦，我买一个防毒软体，那我回来灌一灌，就说，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1: 嗯哼哼，
0: 这样也不行，因为你已经把软体拿去用了。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卫生用品。
1: 哦，因为它跟私密或者是跟卫生有关系的，不宜寄回去给人家。
0: 对，没有错，嗯，像通常都是比如说内衣裤，
1: 对对对，
0: 哦，或者是袜子，因为你穿过了，结果你试穿完了，你跟人家说我不要，那你说业者他如果有良心一点，他也不可能再去卖给别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啊，所以像这种状况，我们原则上也不会允许说你买的这个人卫生用品内衣裤，然后你就再退货。
1: 对啊，太怪了。
0: 那可能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美式卖场说，哎，不对啊，美式卖场都可以退啊，为什么？
1: 嗯，那就不一样。
0: 因为我们的消保法是规定最低的标准，
1: 最低的标准。
0: 对，当然你要一个更例外的、更优惠于消费者的这个标准，其实我们消保法并不会去遏制，
1: 懂？
0: 不会去阻止。所以当然，比如说美式卖场就说，哦，你吃到一半我也给你换，然后你用了好几天我也给你换 ，OK？ 那因为是你们契约关系，那跟消费者保护法的这一个七天的鉴赏期就比较没有关系。
1: 了解了，了解了。
0: 对，那最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说，哦，我们接下来应该就是中秋节快到了
1: 啊，烤肉是吗？
0: 对，像烤肉组。那过年的话就是年菜组。
1: 哦，年菜组。
0: 哦，啊，那如果现在因为流行，就是我买一大堆烤肉组直接寄到我家，那你突然说没有瑕疵，你就要退，那这样也不行。
1: 哦。
0: 因为这种东西，当你一退，在一来一往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证就是说，哎，它的保冰是 OK 的。
1: 对，
0: 对，所以很有可能当你退回去的那一个期间，可能就腐败掉了，
1: 就坏掉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些相关的案例。
1: 好，
0: 跟最近比较有关的就是那个油品的问题。
1: 对啊，吃进去的东西。
0: 这个油品的问题呢，在好几年前就曾经在台湾发生过了，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也引起轩然大波。
1: 对，
0: 那就曾经有消费者向法院起诉，主张就说，哎，这一个五星级的知名餐厅，他用了这个油厂的黑心油品，
1: 嗯，
0: 所以呢，我要跟这个餐厅来要求退费，而且要请求赔偿。
1: 是，
0: 好，那法院就说，啊，可是你没有跟我讲说你到底受有什么样的损害啊？
1: 啊，你要列举你的损害内容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餐厅其实他也不知情，
1: 对，
0: 所以其实原则上虽然他要负无过失责任，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举证说他知道这个瑕疵，而这个瑕疵跟你的损害有因果关系。
1: 是是是，
0: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就直接明白的讲说，你根本没有跟我法院讲说你因为吃到他的食品造成你哪里痛或者让你受到伤害，
1: 嗯嗯，
0: 所以法院就把它驳掉了。
1: 哦，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补习班的退费，
1: 因为补习班它就是有那种我要上课上几堂课，或我买了几堂课这种的。
0: 对，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就是说，哦，我花了10万块，我买了15堂课。
1: 对，
0: 那可是他觉得说，这种消费过之后，那个冲动突然消失了，他就觉得我干嘛要买这15堂课？
1: 对啊，我不想上了。
0: 好，那最近我有听到一个，就是这一个消费者呢，他过了4年才请求退费。
1: 过了4年啊？
0: 对，过了4年才请求退费，
1: 太久了吧？
0: 对，

0: 我们来先讲到，就是说这个补习班退费原则上哈，它是规定在短期补习班补习服务契约书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中。原则上呢，它这个应记载跟不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第十二点，它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这个由县市政府原则上呢是依照教育部订定的这个短期补习班设立跟管理准则来决定。
1: 是。
0: 那如果说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它有订定一个更有利于消费者的规定的话，就从那个更有利的规定，
1: 就是要有利消费者的，那当然就是以那个为准则的意思了。
0: 对，所以像教育部它所订定的，或者是县市政府订定的这个补习班设立管理自治法规的话，原则上它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所以当有一个更有利于消费者，我们当然就是走更有利的消费者。
1: 懂。
0: 好，那像这个东西呢，短期补习班设立及管理准则里面，它就有规定，就说，在什么样的期间点里面，我要退还给你多少的钱
1: 啊？它已经有列举出来的，
0: 它已经有列举出来的。比如说，学生在实际开课日前提出退费申请，他就要就是在开课前就已经提出退费申请了，那你就要退这个缴纳费用总额的90%。
1: 哦，懂那个意思。
0: 那可能你还要退10%嘛？可是他这边这个准则有讲说，如果你这个所收取的10%有超过1000块的话，原则上你就只能收1000块，超过的你还要退还给消费者。
1: 哦，他有一个比例上的一个数字要去 follow 的啦。
0: 对，好，那台北市的短期补习班管理规则更优于这个条件，
1: 更优，
0: 他是要退95%。
1: 哦，
0: 对，如果说你收取的5%的这个钱超过1000块的话，你还是要退还，
1: 反正你只能拿1000块走就对了。
0: 对，所以其实台北市的这一个有关于补习班退费的规定会比我们中央的短期补习班设立及管理准则还要更优惠。
1: 是是是。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依照台北市的规定。
1: 哦，
0: 好，那我前一阵子有遇到，就是说有民众来问说，他向建商下了定金要买预售屋，
1: 买房子啊？
0: 对，冲动之后他也突然觉得说，其实那个房子根本不适合他。
1: 是。
0: 好，他可不可以取消预定？
1: 这钱很大笔，那怎么办呢？
0: 对，那因为可能扣款就动辄就几十万嘛。
1: 对啊，
0: 可能不能没收定金就几十万。其实呢，按照预售屋的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第一点，就是规定说，建商你要在签约前给购屋人充分审阅契约的机会。
1: 是，
0: 这个审阅期间不能少于5天。
1: 哦，至少要5天。
0: 对。那很多的这一个契约里面，其实当他契约只有第一天，他契约第一天给这个消费者的时候，就让消费者签约了，其实没有审阅期间。
1: 嗯，
0: 但是呢，他会记载说本契约已经给消费者充分审阅。
1: 这样是不是不行啊？这样不
0: 对
1: 吧？
0: 對，原则上是不行，法院可能说这个是取巧。或者是说，你放弃，原则上这个审阅期也没办法放弃。
1: 是，
0: 对，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看，消费者可以看一下这一个购物的这一个，你去买预售屋，看看是不是确认说你有没有得到这个不少于5天的契约审阅期。对，如果没有的话，原则上你就可以用这个主张来取消预定。
1: 是，
0: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支付定金后，这个契约有显示公平，或是业者他有隐瞒某些重要的交易情形，没有告知消费者，然后造成消费者错误判断的话，消费者也是可以退还定金的，就退还。比如说这一个地其实是盖在国有地。
1: 哦，懂，不是
0: 私有地。你可能一买，你可能就面临到被拆除了这个状况。
1: 对啊，要拿走，被拿走了。
0: 对，那还有常见的就是错标，标价错误。
1: 标价错误。
0: 哦，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标价错误不就他的事吗？他应该依照契约来履行嘛。
1: 对啊，
0: 原则上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他的标价过低，其实有法院会认为说你这个部分造成他的权利的受害。
1: 哦，就是卖的。
0: 对，148的规定，其实业者是可以不用卖给你的。
1: 懂那个意思了，要补足他一些符合那个东西成本的一些价格等等之类的啦。
0: 对，所以法院在这个时候呢，他会讲说，其实消费者你还是要依照诚信原则去履行你的义务跟契约的状况。
1: 是，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有一些例子哦，买房子的标价错误的，然后还有讲到补习班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台

0: 台北市的法是优于这个中央的法等等的一个内容，都跟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有关系，所以这一次的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讲到说，哎，请大家在消费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好，今天非常谢谢邓律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说跟说明，律师晚安喽，
1: 晚安，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的，非常谢谢律师的连线哦。我们在音乐声中来了解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布沟绳掉落，台六十八线东向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许多车辆爆胎停放，特别小心。待会8:30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与 SK 会长崔泰源将参与总统李在明访美行程，在旧金山与全球科技代表企业会面。业界预期透过这次场合，韩国两大半导体龙头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有分析认为，透过深化与全球科技巨头合作，将有助于韩国企业不再只是单纯的记忆体供应商，而是跃升为主导全球 AI 基础设施生态系的核心角色。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八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七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七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尤柔纯报道。
4: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0%。八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5: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七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4: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七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

0: 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两天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者有更多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三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四处服务据点，截至六月底已开班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两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2: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1: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临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2 ，Green Day 的歌曲叫做《Murder City》。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许多车辆爆胎停放，压到尖锐物要特别小心。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布钩绳。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了。台68的东向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也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情况哦。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请先行留心。台64线的东向，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出口车多下不去，请小心。听完 Green Day， 翠购乐团翠购乐团，客家嘅作品都让位无买酒。

两位孟买酒来自蔡哥乐团客语作品。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路段车子多。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出口前回堵一公里。都是摇滚作品，从 Green Day 蔡哥到 Trash 乐团叫做暴走。

从摇滚作品变成电子音乐作品 Trash 的暴走之后，是 Tyla 以及 Travis Scott 的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Water。 台六十四线的东向中和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许多车辆爆胎停在这个地方。他是 Mazka， 今年入围专辑叫做《年少不努力》，主语作品叫做《别酿》。

别酿，酿是酿酒的酿，它是 Mazka。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DJ 乳，你有听过吗？是希望将族语跟台湾原住民族的古谣跟电子音乐做融合推向国际哦。乳尼还有葛西瓦的合作歌曲叫做 Cobra， 待会九点钟对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许多车辆爆胎停放，疑似压到尖锐物。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往国一往南的匝道有不勾绳，没有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台64线的东向中回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台68东向的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有小动物躺平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淳。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十个成人中就有三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四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

0: 些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的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它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2: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制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了他们可能也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3: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数值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数值就一直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里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

0: 回家。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Against the Current 摇滚团体 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七点不对，九点十四分要十五分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哦。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灯具清洁的工程，台六一的北上十四到八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封闭全线进行施工，台六一的北上十七点九到十五点五芦竹到林口，南下的十二点六到十六点八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的。听到的是 Blink 182 You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got。

Blink 182 Blink 182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9:18。今天选播比较多的都是摇滚作品，打起精神来吧。好，还是要提醒后台风的消息有没有留意中央气象署呢？在菲律宾的东边会快速的来到台湾南边的海面上，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好，不过预计啦，明天清晨左右，好，可能会形成第一个小小，不是第一个了，会往台风的强度往前走了。他们是灭火器，上个礼拜正式公诞了，上个周末正式公诞了，收录在《再会青春》，歌曲叫《忧愁恋歌》。

灭火器乐团忧愁恋歌9:22，国道3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外侧2线施工造成回堵。台64线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出口前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他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歌曲是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他们是告五人。好，待会九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哦。国道三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造成回堵的。他们是伤心欲绝当中的许正泰以及陈珊妮的合作，你要去哪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姓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脂陈姓厂长、经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三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2: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张姓男子在民国112年间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甲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5: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4: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而衍生交通事故，近3年来年平均146件申请鉴定案件，呼吁驾驶切勿贪快切西瓜，避免交通憾事一再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一名严姓驾驶疑似为了缩短行车等待时间，未依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便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和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事发后，该名驾驶虽然表示当时误以为对向车距离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经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应该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仍遭判过失致死，处有期徒刑6个月。

0: 的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指出，因为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而衍生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呼吁驾驶人多等待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保障行车安全。
1: 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象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
0: 林碧芬也提醒，违反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罚锾，若是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还有可能负担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尽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

我最近在看一出恋爱实境秀，叫做《母胎单身》第二季。卢广仲的歌曲叫做《爱情怎么了吗》。我觉得一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好像都把爱情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当然不是说不行，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爱情这件事情？没有经历过这一个体验，有些时候接受它，然后好好的把重心回到自己的身上，看看自己在这一个人生体验当中，能不能发现新的。可以去完成的，不管是自我实现呐，或者是其他的任务来做。新闻过后回来9:45，国道3号北上的72.1公里过高原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后方严重回堵。它是蓝锈石，秘密。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蓝又时的秘密跟 Ariana Grande 歌曲叫 Bye。 连续两首音乐英文作品，刚刚是 Ariana Grande， 现在是 Dua Lipa Thinking About You。

0: Thinking About You， 它是 Dua Lipa 9:55-56，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93.5-91.5，过了新竹 A 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沿线车速是缓慢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啦，56分下班去了。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Hide Out》专辑，它是 Linian Goodbye。明天礼拜五，明天是7月24号。接下来呢，卡尔放两个礼拜的假，我们8月份再见喽。后放个小小的暑假，接下来的时间会由 DJ 柚子跟 DJ Selena 来代替我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8月见，晚安，拜拜。
1: 我会时常想起你。

按不条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草鸡呀，都恐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安全。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北上的44.7到41.7土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50到5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更正南下的雪山隧道双向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活动交管，一路会到7月25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北上的高原路段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6: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听到歌来自 Post Malone， 叫做 Circles。好，上线啦！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上线有些地方要注意哦。这国三北上高原过后速度比较慢，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速度也很慢，这边要注意哦。有新竹这边的话是内侧两线施工，我经过的时候注意。那么高原这边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姐林俊杰，会读

9: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边也是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点，有经过的话要稍微注意咯。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王晶晶，不过是一句分手。

来自王晶晶，听到的歌呢叫做《不过是一句分手吗》。好，那目前呢在道路状况上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速度非常缓慢，那原因是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沿线呢车速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刚好会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y Two， 当时的我们，等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原本位于俄罗斯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晚上增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而下午8点呢，位在俄罗斯东南方760公里的海面上，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之下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依据于今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在迎风面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会越明显一些，而宜兰、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而受到东南风沉降影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达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在25到27度左右，而预计此台风明晚到后天距离台湾较为接近，将通过巴士海峡并进入南海。预计周六迎风面降雨会比明天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连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游柔群报道。
2: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3: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醚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2: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是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成报道。
4: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州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4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5: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6: 那所以呢，
5: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6: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5: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6: 总共是2亿多，
5: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4: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原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犯嫌在南坎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7: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原警在中立区坎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犯嫌正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犯嫌疑似

0: 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坎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严谨在车内起获一托咪子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1: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经济部发布六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22.95%，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19.1%，是排除春节以外过去两年最大涨幅。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经济部发布六月工业生产指数为139.44，年增22.95%，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24.34%。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4: 三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状况。
3: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5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19.1%。
4: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地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3: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山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七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3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后殖能源稳定力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5: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砂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3项核心战略。
6: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5: 此外，也需后殖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奇美艺术奖今年迈入第38届，今年共有10位美术及音乐界新秀获奖，将获得1年份的奖助金。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曾是奇美艺术奖得主的张凯敏以优雅琴声替迈入第38届的奇美艺术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今年共有10位得奖者。评审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说：“
8: 这一次的得奖里面的话，有10位艺术家，当然有2位迹象的绘画，2位雕塑，2位钢琴，一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长笛，然后一个声乐，总共10位艺术家在这里，恭喜你们。”
7: 颁奖典礼上，奇美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郭玲玲以今年才过世的美国钢琴家露丝·史兰茜斯

0: 卡生命故事勉励得奖者，
1: 就是把故事留下来的一个就是爱，要爱，还有不断的要求自己的成长，还有就是谦虚的态度啊。
0: 奇美艺术奖从1989年设立，期盼透过长期奖助机制，让青年艺术家可以专心创作，为台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截至今年，总共有396人次获奖，累计奖助金超过新台币 1.4 亿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只哦，人啊，去予无聊物啊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啊，我哪有法度啦？这是要安怎讲？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9: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要请你注意。另外，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今天节目啊，下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组乐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全新的第三张作品。他们成军十年带来的第三张作品叫做《沉默的巨作》，浅提乐团。我们下个小时要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当然，这个小时还有几首音乐要跟你作品做分享哦。这是陈星月的歌，叫《我快乐》。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叫做《唱》。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回来。要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叫《把余生的温柔都给你》。国三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听歌吧，待会回来。

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啊，这里是在北上呢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好，那同样国一呢，在北上93.5到91.5公里啊，过新竹 A 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啊，在93.5到91.5先是内侧两线施工，那继续往北走嘛，往北走走走走走，来到了这个过竹北之后，88.6到87.6公里就换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了，所以一下是内侧，一下是外侧啊，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哈。国道一号北上过新竹 A 之后，还有过竹北啊，这边施工封闭的地方哦，一个是内侧，一个是外侧。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95.5到198.5公里，这边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了，以及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9公里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呢内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

0: 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这是来自 Linian 的歌，叫做 Fantasy Maybe， 11:08来到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先还是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三在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那么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好，今天呢，我们有一组乐团要来到节目当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好，在邀请他们出来之前呢，我想要先带大家来聆听他们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让我对他们印象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非常特别的尝试。这首歌叫做《爱情气象台》，他们是浅提。歌曲过后，欢迎他们来跟大家聊聊喽。

0: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然后带来他们的全新的作品。这张作品呢叫做《沉默的巨作》。那他们给我的这个概念说，这张其实不只是新专辑，有点像是他们的一种成长记录。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乐团。
0: 啊，这成军十年的默契啊，好像。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m，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的，今天呢很高兴，哇，这是全员到齐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刚刚说到今天带来的这张专辑，哇，就是属于你们成长的记录，叫《沉默的巨作》嘛。我想要先针对《沉默的巨作》这一个命名来跟你们聊一下。巨作，我想大家听到就是哇，这个可能很磅礴，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但是沉默，我觉得它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冲突，因为巨作通常应该是一个很被看见的东西才会成为巨作，但是却是沉默的。哎，这个概念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就其实很好奇说，每天大家这样上下班。我们在看似这个平静的表面下，面无表情的表面下，究竟大家心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是都有很精彩的部分没有被好好诉说的。嗯，所以我很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点出来，然后替大家说出他们平常没有机会说的地方。
0: 哦，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能其实都很精彩，但是却都可能只有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看见。
1: 对，因为我们平时在忙碌的上班啊，然后工作，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很了解嘛，就是有时候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
0: 对，
1: 其实那个心情有时候就啊发到网络上，可是有时候经常发了又觉得好空虚哦，
0: 对
1: 对，可是我觉得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人跟人的连结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定他的生命故事，可是都没有好好的被看见过。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也算是你们透过了可能这几年自己的观察，甚至可能自己的经历，发现了这样的议题，所以决定透过这张专辑好好的把它诉说出来，这样子吗？
1: 对啊，当然也来到我们这个乐团成立十周年，所以我觉得它一部分那个所谓的沉默也回扣到我们自己这个玩团十年的一些心酸啦，那也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跟大家表述我们的组织的过程，这样。
0: 确实啦，我觉得十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也许对于你们的可能歌迷或者是重新新认识你们的人来说，看到的是你们可能在舞台上或是你们作品的那一个比较算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只是刚刚讲沉默的巨作嘛，日常生活我们就是下班回家或是表演结束回家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状态。
1: 对，
0: 可能透过这样子也把它跟作品做一个连结。
1: 没错。
0: OK， 那这张专辑其实我先讲我听过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它很精彩，它有给我蛮多我觉得听觉上的刺激，就是不只是可能乐器上面的一些差，因为我这次听到你们其实有找到这个 saxophone 来做合作嘛，
1: 对，
0: 然后还有我觉得音乐乐曲它本身的曲风的调性，哦，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精彩，因为我不晓得是可能以往我对

0: 对于你们的那个熟悉的感受跟这张专辑，你们好像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吧，我觉得那是让我耳目一新，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唱。因为我老实说，我这张专辑开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一度以为哎、欸、哦，浅提吗？还是是哪一个台语歌手？还是哪一个台语？你知道，就是也许是那种风格，我觉得很新鲜，可是好有趣，我真的必须这样讲。然后它会让你这样听下来有一些起伏的感受，哦，它是很精彩的，因为在你们这样子编排，其实对于听觉的刺激是很有的。就跟我们平常在做节目，我们在排音乐的时候，我们调性不会都一样，有那样就太平淡无聊。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精彩。那当然，这张专辑跟上一张大概也隔了5年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刚刚讲到你们的辛酸，我们来聊聊这几年你们大概都尝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其实、我们这一张专辑是第3张嘛，
0: 对，
1: 然后来到了第10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说这次专辑不一样、我自己的判断了，我觉得它其实也反映出创作者自己探索自我探索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经验增长之后，其实也挖掘自己越来越深，我还有什么面向是大家没有看过的、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勇于尝试探索自己的部分，所以让大家有更多面向可以认识我们。
0: 所以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以前的确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还在学生时期或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可能听到、比如说歌手，我都会觉得哎、怎么他这张专辑跟以前不一样啊，不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样子了哦，以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自己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其实同样的一个人，你在年轻的时候跟慢慢成长遇到不同的事情，你会有不同的面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开始探索自己嘛。或许以前你们推出的专辑是当时那个时候的你们对自己的掌握，但时间过了越来越久，你们开始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是其实生命经验不同了，也许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变化导致你们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是就好像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一起走过你们经过的那段过程，就一起长大。对，感觉上有点像这样。有听众或者是歌迷给你们同样的反馈吗？目前
1: 一起长大确实蛮常收到，说很多粉丝朋友觉得我们很像他生活里面的朋友，或是说网友，
0: 对，
1: 就不常见面，但是就是会偶尔联络，偶尔知道对方的资讯啊，这种朋友。
0: 对
1: 对，
2: 就是玩乐团到现在也乐团10年了，我觉得都会在台上面看到很多台下的熟悉的脸孔，
0: 对，
2: 这个感觉有时候就会有点亲切。那我们好像有点面熟，但 我在现实社会又不是完全认识你到底是谁，可是你剪短发了、就是哇，你男生你是不是刚当完兵，
0: 对，
2: 你头发怎么这么短我觉得其实会在 life 的过程中，然后看着大家有熟悉的面孔，然后发现他也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们看他们是这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3: 最近都是在网络上接收到大家的可能评价感想。
0: 对，
3: 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憋很久，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的演出、用这些新作品跟大家见面，所以也很期待接下来在现场演出的场合可以亲眼看到大家的表情变化。我觉得这也很好玩。
0: 然后或是看到大家的头发变化，对，很明显的变化，或者染头发哦，这样，或者是怎么长大，因为带个小孩来这样子，
1: 真的有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大家的生命今天开始往不一样的方向去前进了，这样。
2: 有那个刚生小孩的，你小孩说，哇，你小孩上幼稚园了、
0: 这么快，真的耶，
2: 明明就这几年这样，
0: 对，才觉得说啊，才刚生。怎么下次见面他就幼稚园了？
2: 对，
0: 确实确实，那个时间过很快。有时候我们自己长大，你就觉得好像出了社会，你的时间都停滞在这里。可是当可能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好了，你有小孩，你就发现，怎么我好像没什么差？怎么他就小学、国中，甚至就之后就出社会？
3: 是，
0: 其实时间是过真的很快。那么回到这张作品，我其实蛮好奇的是，当然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走，单曲跟专辑这个事情，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因为现在有太多人都是单曲单曲单曲单曲嘛，要发完整的专辑，其实当然一来需要比较多的资源，二来他可能就要等比较久，但你们这次带来10首非常完整，你们的决心是什么？应该这样讲。
2: 我先给大家使用说明书啦，
0: 没有问题，
2: 就是这张专辑有10首歌，
0: 对，
2: 但是如果大家只想要用最精华的时间来

0: 哎，聆听这张专辑的最重点，其实我们前三首就送给你，哦、就是从第一首《那西宫美术吉古维》，
1: 对，
0: 第二首《沉默的巨作》，第三首《在空档写诗》。
1: 嗯。
0: 如果只有三首歌的时间，其实这三首歌已经足以代表《沉默的巨作》的整张专辑。
1: 嗯嗯 嗯
0: 对，当然，我觉得做专辑有趣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然后专辑当然用十首歌的时间，37分钟来聆听会最完整。但是我们也先提供大家这个使用说明书，这样。
2: 尤其是各位亲爱的用路人啊，哈，你在这个长途驾驶的过程中，还是建议是整张专辑，因为这个代表我们完整的思路啦，从头一开始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歌的安排，甚至会有尾韵啊，陪伴着你回家。对、
1: 哦、对，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人其实很多时候时间比较破碎，
2: 是，
1: 然后加上大家可能是速度太快，可能跟影像、短影音等等有关，大家的耐心变少了，
2: 是，
1: 所以会一首一首、单首单首，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去想要获得他最想要知道的资讯，大家都没有耐心了，
2: 是，
1: 你很难再铺陈。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听专辑这件事，它是非常享受的，
2: 是，
1: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让自己一直活在那个很破碎、很片刻、很急躁的过程里面，
2: 是，
1: 好累哦，
2: 是，
1: 对啊，
2: 其实开车听我们的专辑是最棒的一个选择，是因为。其实这个道路上就只有你跟你眼前的路、嗯、
1: 对，
2: 然后这张专辑很适合你自己一个人思考、嗯、或是不思考，
1: 对，
2: 你就是沉浸在那个你的道路上，
1: 嗯，
2: 非常好。
0: 我觉得可以让方博来聊一聊，就是这整张专辑、啊、就是以专辑的角度制作的过程，因为这张专辑就由方博来担纲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
1: 哦，好，方博，
3: 而且那个像我们这样子，五花八门的曲风啊，
1: 对，真的是五花八门。
3: 用路人这样听下来，看没爱困啊。
1: 的确，的确，这是真的、嗯，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刺激。
4: 爱情气象台就会醒过来。
1: 对，真的、嗯，那真的非常亮眼哎。但是确实在听，我觉得用路人听很棒的原因，因为我也是开车也是听这张专辑，它不会有很那种很激动、很燥的那种情绪的作品。其实它会让你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尤其刚刚讲到爱情气象台，我觉得那边真的听到你会会心一笑，就是蛮可爱的、嗯、然后继续往这张专辑下去走的话，沉默的巨作，你们这次有个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哦，那就好，你们四位有什么东西是语言触碰不到的，可以举个例吗？你们自己对这个概念，
2: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啊传统的这个社会啊，台湾社会，有时候关心人有时候不见得触碰得到、uh-huh. 比如说我想问尚恩你还好吗，
1: 对，
2: 我不会这样问你，通常不会，是你的朋友或你爸妈可能都不会这样问，
1: 对、嗯、
2: 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喝一个什么汤、oh. 你要不要喝饮料，
1: 嗯嗯嗯，
2: 类似这样子，或是一个甚至就不用问了，直接就给你了
1: 啊、对, 对，
2: 给你一个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嗯，言语触碰不到的地方，
0: 但他们那个应该是在表达关心，对吧？你的意思是
2: 关心，是，
1: 对，我懂，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可能很低落，状态好像没有这么好。通常，也许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或者是可能外面的戏剧，我们这样演，就是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哎、欸，你还好吗？聊聊天这样。可是说实在，我们真的很亲近的朋友，你知道他状态不好了，那你知道他如果想讲，他会讲，但我们能做的是，
2: 是啊，
1: 我们递上一个，比如咖啡或是一杯蒸奶。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真奶不能解决的嘛，
2: 如果有就两杯，
1: 对，是，就两杯，没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点像这个概念吗？语言触碰不到的是指我们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会比语言更有力量，是这意思吗？
2: 是，红茶是这样觉得，
4: 我也觉得是这样、欸、就是因为比如说光如果说语言，比如说我们用华语跟讲英文，它其实能触及到的就会跟你知道的词汇量有关
1: 哦、如果你
4: 所以比方说我现在要突然讲英文，然后要去表达整张专辑概念或是长篇大论的话，其实是有困难的，
1: 嗯，
4: 那但是有时候像我们很常在海内外这样飞来飞去表演，
1: 对，
4: 然后要如何跟别人一直重复的介绍自己的音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会不停的感受到那个语言其实是有限制，
1: 对，
4: 可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超越语言，比方说音乐本身、
1: 嗯、
4: 比方说肢体语言，
1: 对
4: 对，然后就会发现哇，其实那带来的感动会更大，
1: 嗯，对，词汇量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词汇量，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无法用言语表达， 哦，或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0: 就是那个感觉或是那个感受，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那种风格。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毕竟上广播节目啦，我们还是得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接下来就进到专辑啊，我们刚刚讲到前三首嘛，就是唐骏刚刚有讲到说前三首算是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状态，所以前三首歌我们先从第一首开始聊，那是恭维出几个维，这首他要传达什么概念，而且放在第一首，就是大家来听专辑的时候算是一个开场，放在这里他要传达什么。
1: 这首歌的曲式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首也是我们小心机，就是你在车子在暖车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点开了，是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或是太侵入你的情绪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其实是在描写，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不一定随时都是很确定的，它会有比如说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要转职吗还是离职
0: 哦、oh.
1: 对，像这样子的时候，那你究竟该问谁？
0: 对，
1: 那我自己也在人生比如说玩乐团十年过程中也不是随时都很确定，那 我也问我自己，哎、欸，还要继续玩吗？还是我去上班好了？对，那就我自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哎呀，原来我是很贪心，什么都想要，就在描述这样子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
0: 哦、oh.
1: 可是这个犹豫你说要跟谁说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恭维出位，
0: 而且也刚好扣合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言语嘛，就是触碰不到这件事，就是那个你刚刚讲，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可能我什么都想要，但有时候那个犹豫是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也许世俗觉得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
1: 对，
0: 有点像是这样，但你又很期待有人来支持你想要的那条路嘛，
1: 对，
0: 有点像这样。但这首歌有唱到说你应该跳舞，哎，这蛮有趣的，是用肢体吗？
1: 啊，就是应该说在隔空也对自己喊话啦。
0: 啊，
1: 对，这个你包含我自己，还有接下来走过我的路的人。
0: 哦、
1: 对，这那我们站在这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1: 就先行动吧，用身体去告诉你，
0: 就先做啦，
1: 先做再说。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犹豫太多，你其实都没有做嘛。
1: 对，
0: 他常常讲你就去做，做了之后其实最糟的状况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你不会损失，
1: 对，
0: 你没有失去这样，
1: 对，
0: 但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
1: 对，
0: OK， 那再来就听到第二首歌，就是沉默的巨作了。这首歌我觉得它旋律其实非常吸引人，而且它的歌词算是非常少，我可以讲非常少，不多，
2: 非常少，
0: 非常少，对，非常少。跟大家介绍一下沉默的巨作，这首歌好有意思。
3: 其实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们希望可以做一首就是音乐季的开场的曲子、所以大家会听到那个行进的感觉跟整体的氛围，就是会希望在整我们表演的最一开始就把大家抓住。但是当它放在专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个比较舒服的开头，
0: 对，
3: 所以就把原本应该要放第一首的沉默巨作先往后挪了一下，那这样接起来的感觉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棒，非常的一步一步这样子往前。
0: 对对对，
4: 我真的蛮喜欢那个我自己打的鼓的那个小鼓的声音，那个棒棒棒的声音，在一开始小鼓出来就有一种宣誓的感觉啦，就是我来了这样。
0: 对，但是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是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你们就摆第一首嘛，那他也有一个很容易跟大家互动的，就是那个哦的那个部分，
1: 对，哇，里面有哇一声，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大家在聆听，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就很快会上手，然后真的是到了现场可以立刻跟你们一起做互动的这首歌。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真的刻意安排，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们现场要做这首歌。
3: 是的，就是我一直在帮这首歌寻找一个一个题眼，那个标题眼睛的题眼，然后一直到把这个哇想出来之前，我都不觉得就是这首歌有被画龙点睛，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放这个东西整让这首歌好像在某程度上鲜活了起来。
0: 对，
4: 这一首歌在音乐上也做了一个尝试啦，就是因为歌词比较少，所以其实是我们把乐器都想好之后 Soham 才把词填进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在程序上的新尝试这样。

0: 所以等于乐器的部分都先想好，是这曲风跟音乐传递出来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比较鲜明确定的，我们再把词带进去这样。
1: 对，因为我们在现在做到第三章嘛，其实也一直想要尝试很多突破或是新的创作方式。那以前是比较从词曲开始出发，然后乐器再加入。
0: 对。
1: 那后来就觉得，其实就刚刚说的语言有它的限制。那我觉得我们要突破它，就是那从音乐开始，从没有语言的东西开始。对，所以也是这张专辑我自己是最喜欢的一张。
0: 所以这首歌你们的创作过程是，一样先有曲出来，然后乐器进入吗？还是其实是你们互相可能在
2: 没有曲？
0: 没有，
2: 先只有乐器，
0: 先只有乐器，
2: 对，连就词曲都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先有乐器，
1: 甚至有一些歌啊，只有鼓的节奏，
0: 然
1: 后大家才想办法融入进去，对，
2: 我觉得好像透过这个这一次上节目的机会，首次可以让大家听到乐团到底是怎么创作吧，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写出来，其实就很多种，像第一首就是先从词跟曲开始写，可是像第二首歌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0: 真的很有趣耶，就有太多创作的方式，可能我们一般熟悉就是词曲创作嘛，有点像这样，可是乐团因为乐器的关系，你们在彼此可能练团的过程或是互动的过程，忽然间有一个比如说弹出一个灵感的东西，我说这个不错，然后再由这个再往外延伸去做发想这样。
2: 对啊，第二首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乐器的响宴啊。
0: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好不好？沉默的巨作。

好，听歌的同时呢，路况还是要关心哦。国道一号南下北区高工局匝道，四只狗狗在边逗留，要注意了。国三的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经过小心哦。

0: 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乐团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因为我们十首很完整，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里面的歌曲。刚聊了前面两首，再来是第三首，其实唐轩也有说到，他算是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很短，前面三首、哦、就算是可以这张专辑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内容，在空档写诗。然后这首其实在乐器上面加了弦乐嘛，对不对？在听觉上的感受，所以这首在空档写诗它的概念是什么？
1: 其实这首歌我大概十分钟就写完。
0: 这么快哦，太快了。
1: 因为我们是高雄乐团，嗯嗯，但我自己的背景再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家是从澎湖搬到高雄的家族、
0: 哦、对，
1: 所以其实我真正的老家是在澎湖七美这个地方。
0: 哦，七美哦，
1: 就是大家打开地理课本有双星石
0: 户，双星石户那个，
1: 对 对, 對，那个地方。然后因为这几年随着阿嬷她失智啊，会慢慢忘记事情，甚至忘记我的名字、嗯、那我就一直很想要把我们共有的回忆，当然就是七美这个地方，
0: 对，
1: 写成一首歌。
0: 嗯哼，
1: 对，所以我某一天就大概有素材收集的差不多了，我就十分钟就把它写完。所以他其实是在写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漂亮的离岛叫七美、哦、那也在写我的阿嬷。
0: 嗯嗯嗯嗯，所以在空档写诗，那个空档是指什么呢？
1: 因为我其实有一次就是喜欢观察人嘛，我就觉得我很喜欢看大家上下班的样子。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人在那个每天都固定要做一件事情的间隙，就是在那个空档之间都有很微妙的情绪、
0: 嗯、
1: 包含我们自己上下班，就是不要说上下班，演出演出前后
3: 上下台
1: 上下台
0: 可以可以，
1: 演出前后其实那个心境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嗯、啊好累，可是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好去面对今天的一切、
0: 嗯、
1: 这一些心情我觉得都很难被好好的诉说。
0: 对，
1: 但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有时候累但是又很有成就感，
0: 嗯，
1: 我觉得是很微妙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想要再好好的描写大家在空档究竟都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空档都有诗意的部分，
0: 嗯，
1: 可以捕捉的部分。
0: 对
1: 对，
0: 所以像这首歌啊，我在看它的歌词也像是真的是诗吧，就是里面其实唱到就是你是岛上剧烈的风哦，你是伫立在峭壁上的山羊，那配上你刚刚说到可能它就是澎湖哦，七美这个地方，那画面可能就出来了，大家可能有去过的哦，或者有这种画面出来，他就会觉得、欸、这首歌其实有一些画面的想象出来。然后因为也有讲到它是这张专辑很概念的前面三首，那我也想请你们分享一下说在空档写诗啊这一首歌，它除了描述我们刚刚那种内容之外，有没有赋予它可能更大的概念，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我自己的空档，我可以记录下些什么吗？
1: 我觉得我一直蛮喜欢去说，其实没有英雄这种事情。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是在写每个小人物的心声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创作，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注意这一些片刻，比方说你在点饮料的时候，
0: 对，
1: 今天可以怎么表达、嗯、我能不能口气好一点、
0: 嗯、
1: 或是跟对方说一句辛苦了谢谢，我觉得这个都是互相影响的一种创作。
0: 嗯，
1: 对，然后我一直很希望浅提的音乐可以带出这个部分。
0: 哇，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耶，你的日常所有的过程其实真的都是一种创作耶，你创作自己的日常生活。
1: 没错，
0: 对啊，你的态度，你跟别人互动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1: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作，
0: 真的
1: 要好好的维护自己的每天的状态跟心情。
0: 哎、欸，我很喜欢这个观念呢，真的。你今天去我点个饮料好了、嗯、你跟好这个饮料店的那个店员，你不是单向的，但是你的单向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到他。
3: 嗯，
0: 那你们就变成是双向，然后就一起创作出一个你们的互动。
1: 没错，
0: 哇，我好喜欢这个观念哦。而确实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把它在空档写诗这种感觉跟创作那种连结，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再把它体现出来、嗯、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到专辑后面的音乐。接下来两首是英文歌哦，在这首叫三加四等于五，好，数学老师要生气了。这首歌，对对对，因为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哎、欸，三加四等于五，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最好是，然后就好奇嘛。这首歌

0: 在唱什么呢？
1: 这些歌其实是也很特别，它在音乐上是从鼓开始的。我觉得这张专辑有意思，就是它全部十首歌，然后中间中段就是夹了两首的英文歌，两首的台语歌。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语言选择的部分。
0: 对，
1: 但三加四等于五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我梦到的鼓节奏。
0: 哦，
1: 对，那就是。我们音乐人嘛，有时候早上真的是早上起来我心中有一些东西，有时候会忘记，可是它就刚好被留下来了，那就带给大家这个音乐。然后它里面也不是传统的拍子，就有一个七拍，就是比较怪的拍子，所以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这样的歌。
0: 那这样比较特别的拍子，因为当然唐娟是鼓手嘛，比较特别的拍子是对你来说比较不好做演奏吗？还是对其他的乐手，或是
1: 好像大家都是欸，像
2: 我们都练得很痛苦。
1: 我们在练团的时候，因为最近在准备演出，
0: 对。
1: 然后方博昨天就跟我说，他就先打预防针，他说，我会再回去练1000遍。所以我觉得，对，在音乐上也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呢、啊。那我真的觉得，哇，我竟然可以梦到这个东西，那我应该是蛮投入在这个音乐里面的。
0: 对，
2: 那我们的挑战就是，其实想要，如果我们不刻意强调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会发现它的拍子怪怪的。
0: 对，
2: 就是还是想要把它写成一首悦耳，然后大家像是平常听的歌。对，
0: 我可以懂，如果今天大家听的感觉会是，比如说它的，比如说节拍，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被制约了，还是怎么样，会有一种那种。怪怪，身体好像没有那么舒畅的感觉。可是你们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受哎、欸。
1: 哇，那就太好了。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个，我觉得拍子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我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这一首跟下一首是 Sabrina 嘛？
0: 对，
1: 我觉得两首歌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那就让大家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往前进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创作音乐，我都觉得。好像开车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像在一条路上，因为整张专辑好像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需要把它度过。那车的速度有快有慢，我觉得就是跟一路上的路途都是很相互可以呼应的这样。
0: 的确，听一张专辑，你好像比如说刚刚的开头可能三首歌，然后接下来这两首英文歌，它也就很像是可能你在开车的风景遇到了不一样的状态。或者是可能高速公路速限就不一样了嘛，是不是？我这边速限90啊，我接下来到那边速限110，然后我油门就踩深一点嘛。
1: 我们都要那个记得要回台北的时候过土城之后速限会降低。
0: 对对对，国三之后那边
1: 大家要注意哦，
0: 那边速度确实比较慢一点，不要还傻傻继续开110，到时候你就收到罚单这样子。OK， 然后因为这边是两首英文歌，在这首 Sabrina， 我在听的时候，应该他在演唱的部分前面。有先做了一些有点像效果器吧，就呈现上不一样。Sabrina 她在演出，她这个在内容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2: 这首歌是在写给有一位朋友，
0: uh-huh.
2: 然后他要去英国读书了，
0: 哦、oh. ，
2: 所以就在写的时候就想要表达这个心情啊，因为你已经要离开了，
0: 嗯、哼哼，
2: 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不要去啊，
0: 对，
2: 那就只好用这个你未来会很熟悉的语言，我试着跟你说说看。那就是英文、然后里面就是在表达说其实我在乎的也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变吗？我也不知道，
0: 对，
2: 大概是这样的心情。
0: OK， 就算是有点像写给朋友的一首礼物啦，
2: 没错。
0: 然后虽然可能你有一个指涉的那个对象，可是对于听众或歌迷来说，他也可以把它投射在自己的可能一样的这个角色嘛。
2: 对对对，
0: 对，也有朋友可能他也是要就是离乡背井到外面去打拼还是干嘛的。那当然这边两首英文，然后再往下的话就会是两首台语歌。那语言上面的安排刚好说要聊一下这边的安排，因为把英文跟台语放在中间，然后这样的衔接，
1: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蛮想要知道的。
0: 对啊，
1: 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什么歌要写华语歌，什么歌要写台语歌这样。
0: 对，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说来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信，但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语言，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啊，有时候不会是很单一的。
0: 对对对，
2: 像我如果现在一秒要进到菜市场的话，我觉得就是切换成 华语台语会交互着说、啊啊啊。那有时候

0: 生活中也会讲一些 English，
1: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尽量希望让音乐回归到最自然的部分，就是音乐是大于语言，那我语言是来服务我们这个音乐的，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今天的主题适合用什么语言说，我再来挑选。对，
2: 那你怎么判断的啊？就是哪一个歌要用什么语，你是就是凭感觉？
0: 譬如说这个挖泪弹啊，就是在写成团十周年的一个其实算是写给团员的啦。
1: 对，
0: 那像我就发现写给这种比较亲密关系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会很自然想要讲台语。对，那如果是有时候讲英文，
1: 对，
0: 就是重点式的，它其实是要表达一个我其实有话是说不出来的情绪，
1: 对，
0: 它是藏得更深的，对。那华语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啰嗦了一大堆，因为平时就喜欢就习惯讲华语嘛，
1: 对。
0: 那其实在这个很习惯的语言背后，我觉得又有一些讯息，其实更难被传递，因为太习惯使用。反而最精准的东西很难被发挥出来。对，所以就会看是主题跟对象，然后去选择语言这样。
1: 哦，可以理解，因为可能台语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亲密的语言，所以拿来在比如说亲密的朋友或是这种过程当中去做使用嘛。
0: 对，
1: 然后英文可能就变成刚讲重点是或许也许啦，我们的智慧量，但是它不是母语，我们就没有这么多，
3: 是是是，
1: 我只能用我有限的这些智慧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但可能就不够精准这样。
2: 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说话，还有我们都有遇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跟一位韩国的朋友聊天，然后因为那天聊的真的非常的深入，然后说话
0: 我们好像喝了蛮多，
2: 我们喝了蛮多酒，然后说话就会用英文去跟他，因为我们唯一能讲的语言就是英文，然后那一天聊天的内容非常的深入，就是聊到一些。
0: 很内心的
2: 还有水瓶座的困境，然后人格，
1: 对，
2: 那但是我们的英语的智慧量就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那当下就是有非常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很多我们要想尽办法用各种表情啊肢体，
1: 对，
2: 然后或者是最简单的字去表达那个我们心里最想讲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那个过程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觉得那个对话非常的有意义，虽然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国中单词
1: 可是那个画面应该蛮有趣的耶，
0: 就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在挑战语言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个环境换个语言可以表达得更清楚，对，其实我们不需要讲那么长的句子，
1: 对，
0: 有时候重点对方其实就了解。
1: 对，确实耶，因为刚刚讲中文这件事情我们太熟悉我们太会用了，然后反而就是太优美有点隐晦，然后也还要让人家猜你背后到底在讲什么这样，
0: 对，
1: 何必呢，这么辛苦，但台语就是我们很亲密，我就直接把我想要的东西讲出来给你听这样，
0: 对，没错。
1: 那这首歌爱情气象台，气象台怎么样？
2: 气象台
1: ，爱情气象台，这一首歌，我真的蛮喜欢，因为刚刚有讲到，听到这边你会有一种就是苏醒跳出来的感觉。
3: 刚刚还在伦敦的这个班机上，现在直接来到了产业道路旁边的 KTV。
1: 对，就是他，那个是恰恰嘛，就是你知道台式拉丁，
0: 是
1: 要律动的感觉，
2: 是
1: 很有魅力耶。这个曲风你们是？本来就有接触吗？
2: 那个我是方博，我的老家就是妈妈那一边的，的整个家族企业是卡拉 OK，
1: 家族企业，
2: 所以就是那个卡拉 OK 那个营业的那个地方，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就会去，所以我对于这个台语歌的聆听量算是还蛮多的，然后我一直到最近就会，可能就会做一些恶趣味的。改编，例如说身边的乐团朋友的作品，我就会把它改编成这种纳卡西，或是就是台语歌版本。
1: 对对对，
2: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件事情，但这一次是要用在我们自己的正式作品上面。
1: 可是它好有意思哎，你们自己好，因为刚刚说是你的恶趣味嘛，
2: 对，
1: 那其他团员听到这个风格跟状态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跟我们跟一个韩国的萨克斯风手 Kim Oki 一起合作，
1: 对，
4: 所以他是一个爵士乐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合作，

0: 们是要写一首轻爵士的歌呢，还是写一首 RMB 的歌？但是后来因为这首歌制作人是方博，他发现就是韩国的老歌跟我们台湾的台语老歌其实好像蛮类似的，
1: 基本上可以说听起来一模一样。因为韩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跟台湾其实在某些历史的节点上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的。然后我们就可以 我觉得我在跟 Kim Oki 沟通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韩国的音乐的文化东西跟他讲，他完全就 get 到我们想要表达什么。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加入了他萨克斯风的这个演出跟演奏。
0: 就是我看到有歌迷朋友说，他听到 Kim Oki 第一个音吹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真的是太合了。所以就是这一首歌的合作又让我觉得哇，音乐真的无国界，就是文化是可以超越语言的。特别在聆听《爱情气象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体现这个事情的。
2: 对，因为它真的就是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听到这边，你是一定会好好的被它吸引住的一首歌。它真的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突出。对，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因为这边有两首台语嘛，这两首台语的编排，我觉得你们的编曲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当你顺着听的时候，它的衔接可以说是无缝接轨。
0: 哇，每一个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个小巧思的主持人，我们都是给予最高的尊敬。
2: 哎、欸，真的哇，那个真的非常滑顺哎，你不会觉得换歌了？
0: 他刚好就有一个节奏的节点，我觉得这个又可以回到一开始大家说，哎、欸，出单曲跟出专辑有什么样的差别？
2: 对，
0: 因为如果不是用专辑一直聆听的方式，其实你会感受不到那个，我们会说它是流动性吧。
2: 对，
0: 就是它其实是接过去无缝接轨。
2: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在做专辑的过程中，我们最后会做一个事情，叫做决定每一首歌中间有多少秒数。那其实做专辑那还是一个很必要的。
2: 对，但是这个小巧思，它的比如说决定这么做的时间点是在你们专辑排序都做好之后再去加吗？还是说其实这两首歌一开始就已经设计是这样子了？
1: 一开始并没有设计是这样，是我们在做最后的专辑排序的时候做的一个尝试。
2: 对，
1: 然后他在音乐的理论上面就是刚好前一首歌跟后面的歌的拍子刚好可以接得上。
2: 对，
1: 一个结束在第二拍，一个开始在第三拍。
2: 对对对对，
1: 是这样，二三进。
2: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也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像乐团在排歌单的时候，其实最后我们排了好多版本，很像是棒球在排最强棒次。
3: 我们排了两天呢、欸，就要考虑说，哎、欸，那如果只听单曲的人会怎么想？那听专辑的人又怎么想？就是要各方考量。
4: 从上午从喝咖啡到喝啤酒到喝威士忌，这样两天，
3: 就各种情境都要想象一下。
1: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让团员们就是自己按下那个播放键。去感受那个歌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如果当我们在播放一首单曲的时候，
2: 对，
0: 所以就是每一首歌其实它中间的间隔的秒数，可能就是有些是一秒，有些是两秒，
2: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甚至是像刚刚这两首是无缝接过去的。我觉得它中间有好多好小的细节在里面。那虽然我觉得做音乐好像有时候很辛苦，可是其实我觉得艺术家的乐趣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设计了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这其实是一个成就感啊。
2: 对，就是把每一首歌，刚刚讲我们做专辑嘛，也许每一首歌它中间那个间隔需要多少秒，就你们得要去聆听怎么样是最舒服的状态。那当然在排序，比如说一到十首，你们最后怎么样挑选出这个版本的？你们是有共同有共识，还是有怎么样子的决定吗？
0: 就是排棒次啊，就是哎，那谁一定要排第一棒
2: 啊？
0: 那什么歌好像比较适合排在后半段？
3: 其实也会需要争论啊，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2: 对，
3: 然后就要说好，那先听你的版本，再听我的
2: 啊，从头这样。
4: 对对对，
2: 哇！
3: 对，我们来看看哪个真的比较感觉比较好。
4: 这个过程既私人又公开，很特别的经验。对，
2: 嗯嗯嗯。哦，难怪要花两天诶，
4: 对，
0: 真的，而且它是属于真的做专辑全部都录完了的最后一件事情。
2: 对，
0: 那因为决定好

0: 这些东西之后，就真正的你可以37分钟这样聆听过去，嗯，对
1: 对，所以就是教练团在排这个棒次的时候，我是花比较多心力。
0: 对啊，那个方博可能是什么投手教练，我是打击教练，然后有跑垒教练啊，守备教练，但是每个教练都有，欸，好像自己坚持己见的地方，但是，欸，我们这个乐团刚好没有总教练，总教练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啊，
0: 但是这是有趣的，就是其实乐团就是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很平等的在决定，然后决定一个彼此认为的美学的方向。
1: 嗯，没错没错。那当然聊到这边一样，我们要带大家来听这首歌了哈。我想要让大家听就是《哇嘞蛋》，因为刚刚讲的是其实是写给这个亲密的伙伴们的关系，但是也是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聆听刚刚讲到这两首连续的编排，它的那个中间无缝接轨，哇，那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们做广播也是很喜欢把音乐的衔接做得很漂亮，听到这个就觉得哦，好开心哦。那个瞬间的感动是无法用言语，那是触碰不到的地方。
2: 没错，
1: 来听这首歌，好吧，叫做《哇嘞蛋》。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24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哦，这边中线两个车道有两辆大货车追撞事故哦。好在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那这个地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了。那另外还有国一北上呢，在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以及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也就是说你在北上96.1公里，你会先遇到了两辆大货车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继续往北呢，到了过新竹 A 之后，内侧两线会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然后继续往北，来到了竹北过后，外侧两线也会是施工的。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到距离拉得非常远，还蛮不好走的。经过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状况比较多一些。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是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往西过大南，有一辆银色自小客车呢没有开车灯，它的车号是9209结尾，那如果有看到它，我们稍微离它远一些些。还有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来聊聊到算是比较后半段了，后半段感觉上是比较沉静一些，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比较回归自我的感受了，我觉得在聆听音乐的那种感觉。接下来要这首歌叫做《昨日脑约束》，哦，那个日文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样念吗？
3: 对对，
5: 这可以先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歌有两个版本 ，CD 版就是它是只有 Sohan 一个人唱，但是黑胶版里面就是我们有和一位日本歌手奇妙李太郎一起合作。
3: 对对对。
5: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想，那这个日本的歌迷朋友要看到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呢？嗯，我们就想到那个我们南部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饮料店啊，
1: 叉脑魔手。
5: 哦，就是哦，我们
0: 这样子啊，
5: 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中间要加个 no，
0: 对，
5: 好像还蛮熟悉的，
0: 接受度非常高啊。
1: 对，
5: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昨日 no 约束。它是一个台湾人可以完全看得懂东西，而且
1: 日本人也可以，
5: 因为它就是日文的汉字。
0: 哦，所以这个昨日脑约束日本人也看得懂，
1: 也看得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昨天的承诺。
0: 哎呀酷耶，欸，这也算是一个言语上面的小巧思。
5: 对对
1: 对， 對， 對， 對。
3: 那昨日脑约束是什么约束呢？它是个讲述远距离的爱的故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像我跟奇妙李太郎的这个跨海合唱版本。
0: 对，
1: 奇妙李太郎是唱日文，那我是唱华语。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在讲述一个隔空讲电话，哎，昨天不是约好今天要九点要上线吗？可是怎么没有？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渐渐的就淡了。
0: 对
1: 的那个心情。那我觉得远距离里面呢，它又有更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是连身体都触碰不到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情很寂寞，
0: 对，
1: 很幽微。那 CD 里面就是我一个人，独自讲给自己听的版本。对。
0: 那你们怎么样决定？因为两种版本嘛，那放 CD 跟放黑胶，还有我听串流，就是如何决定哪一个版本放哪里啊？
5: 这个。就是因为日本这次黑胶就跟上一张精选集一样，其实是日本的公司帮我们发行，所以其实在黑胶跟在串流上我们就特别留了一个小巧思，它其实是两个版本，但是是一样的曲，
0: 对，
5: 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这样。
0: 哦，就让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也确实我在听的时候两个版本我都有听过，然后那个感受其实真的有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是 Sohan 自己唱的那个版本，就真的比较有那种一个人然后寂寞感，就是比较聚焦在也许你这个角色可能是这种想念。但两个人的版本，虽然日文可能我们在听不一定是听得懂他的词汇是什么，可是你就会知道两个人的那个对唱，然后两个人的那个情绪是落寞的，然后那两个人的状态是很像都有一样的状态，可是触碰不到对方。
1: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蛮直接的，
5: 很像是两个人就是跨海在讲电话，可是又有一点各讲各的，然后彼此知道彼此在说什么，但是又有一个东西好像是没有办法被你完全了解的部分。
1: 因为像远距离就是他其实很多内心话就是，哦，我好想你哦，我想要你现在就在我身边。
0: 对，
1: 可是就是没办法嘛。所以很多时候在电话里其实这些话不会说出来，因为只会让彼此更难堪。
0: 对
1: 对， 对，所以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对，就想要描述出这种感觉。
0: 真的耶，远距离如果当你对对方说出说我想你现在就在我旁边，然后对方就会就是有点无奈，就啊就不可能啊，还，是要怎样
3: 啊就不可能，等于是引战宣言哦。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就不行欸，讲这干嘛啦，我要生气。远距离

0: 可是因为你们刚刚有说，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你们整个也许生活中的故事，远距离也是你们曾经有过的经验吗？
1: 哎呀，当然是多少都会有。
2: 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好
0: 复杂，
2: 好苦涩、哦。
0: 对，

0: 的确一直在讲人要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好像有时候又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到我实际的那个情感，就是我们好像要跳一层再去思考，对方的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啊，当然人当下有时候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骂我？
1: 对，两个人对于同样一个言语的解读有出入的时候，哇，那就有冲突了。这样，
2: 对。
1: 但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个落寞的感觉，我觉得是可能在歌词很前面就唱出说，成人的烦恼收听要付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其实成人的烦恼确实是很精彩，然后。好像应该真的是要付费的，付费解锁，可以听到很多。可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心酸，就是你想要听我讲，可以啊，那你拿钱来啊。
3: 因为成人的时间就是大家都要上班上课嘛，
1: 对，
3: 就时间很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就忙着，就啊好，等一下再回电给你，然后就没了，忙过去了。
1: 对，
3: 对啊，就觉得啊，好多心事其实是没有出口的。那要有出口，好吧，付费去諮商室讲好了。
1: 对，然后因为的确就是忙到你的那个烦恼，好像都沉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你确实是需要去諮商把它排解掉，不然那压抑下来很恐怖。然后，但是这首歌当然歌词里面，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他有唱说自己的人生自己捧场，我其实蛮喜欢这句话的，但我不晓得他是正面还是说无奈只有自己。我不太晓得，但我自己的解读是 我喜欢这句话，我认为是正面，我可以靠自己，我要给自己力量，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但不晓得
3: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情绪很复杂，就像我在单方面的讲在传不出去的讯息，在讲没有不能说出去的话。
1: 对，
3: 那有时候有一点小抱怨，可是有时候又一点自我鼓励。其实他是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
1: 对，
3: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权，要不要分手，要不要打那通电话，都还是自己要决定。
1: 真的耶，有时候那个状态已经让你真的不舒服了，你就要决定是不是要跳脱，还是说继续期待着可能哪天远距离会结束。我觉得这可能在前一阵疫情的时候大家会有蛮深的感觉啦。
3: 对
0: 啊，这两首就是这一首跟接下来这两首情歌，真的就是比较像情歌，在诉说一些我们日常会遇到的感情状况。
1: 对，
4: 如果这样子没办法解决的话，是不是就偷偷去爱了呢？
1: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选择。
3: 对，好狠啊！
1: 哇，那我们就继续试我们的训，然后我再偷偷去爱的。
3: 不要这样，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还是就是踏着一条船就好了。OK， 对，接下来叫做偷偷去爱。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复古感，有可能他在 vocal 上面有做一些效果啦，就处理上面听起来真的是有点甜。所以他在唱的偷偷去爱是怎么样子的偷偷去爱？是刚刚那种吗？还是说不出口暗恋的那种偷偷去爱？
3: 我觉得他可以泛指所有台面下的感情，不能说的，比如说公司恋情，比方说脚踏不止一条船。
1: 对，大舰队。
3: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音乐其实就是在反映人生活的状态啊，所以这首歌虽然这个题目很少人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有人说。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像这首歌的vocal 啊其实是唱得非常轻的。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希望自己有给自己一个人设啦，
1: 对，
3: 就是偷偷去爱的那种情况。所以话不能太说得太大声。我记得我们还有讨论过说，因为红茶就觉得说这首歌应该要大合唱。我说不行，它是偷偷的，怎么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呢？
1: 真的耶。
3: 对，
2: 就我的想象就是偷偷去爱，可是它是全天下满大街的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那个人不知道，这样。
1: 有点像是我现在想到，可能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传啊班队班队谁跟谁，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大家都会，他们都会否认，没有没有，可大家都知道。
3: 对。
1: 他们偷偷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
2: 没错。
3: 对，甚至有其中一方可能其实他的言行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就说没有没有这样。
1: 对
3: 对。这个就很微妙了。
1: 所以那其实这首歌在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也是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偷偷去爱，对吧？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
3: 其实是可以的，
1: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那当然因为这首歌他刚刚讲到这种泛指说可能台面下的，但因为这首歌真的

0: 那还我觉得听觉感受是甜的啦，就台面下的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苦涩，可是你愿意接受它在台面下一定是它甜度大于苦涩嘛，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以这首情歌来说，那偷偷去爱这首情歌之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了，那个情绪有一点转换，叫做触碰。那触碰其实我觉得有把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就专辑的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歌词放在里面。那这首歌是放到这边是专辑的最后，他想要把大家听完专辑怎么样的感受总结在这里吗？
1: 其实我们做专辑都会有一个习惯，是要先有一首定调的歌，
0: 嗯哼哼，
1: 然后才去发想其他的可能性。
0: 对，
1: 那触碰算是这一首这张专辑的定调的那一首歌，
0: 嗯，
1: 对，他的视角是比较俯瞰的，所以里面有、人字旁的他，也有女字旁的他，
0: 嗯，
1: 然后俯瞰这个大千世界的感觉，
0: 对
1: 对，然后里面就也直接的带到这张专辑要直接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
0: 嗯，
1: 对，那其实就是整个想要在呼应，在摆在最后一首，然后呼应前面一到九首所要说的事情，
0: 嗯，
1: 对，
0: 就是你们透过你们可能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把它创作在专辑的这里面，然后最后一首歌告诉大家这个观念，也希望每个人透过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创作啦、哦、把自己的跟人的互动啊，还是说你曾经遇过的事情，它可能也都是你语言触碰不到的，可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去把它拿到它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缺的是一个感受嘛，因为好像事情发生就发生，可是你没有特别去感受它你就忘记了，或它就沉淀在你的内心，可是它可能还是会带给你一些影响，但你没有去感知它。但透过这张专辑，我觉得聆听之后你会也许放大自己的感官，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再去做比较多的感知去感受，然后再把它回馈到自己的状态里面。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生活如果没有感知或感受的话，那蛮可惜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样。那当然最后其实最近你们是有活动对不对，要跟大家见面，然后是空间三部曲计划哦，要先去圆山大饭店是不是？
2: 这一次我觉得配合十周年、嗯、然后我们发了新专辑、嗯、那也即将展开就是长达快要一年半的巡演，
0: 对，
2: 即将要开跑了、嗯、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有三个 part、嗯、第一 part 我们会从圆山饭店开始起跑、嗯、那当然分享一下心情齁，第一次体会到哎、欸，秒杀的感觉，
0: 恭喜你们，
1: 好开心啊！
0: 真的，
2: 对。然后圆山办完之后，明年我们会有音乐厅的巡回、嗯，然后明年的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以前做的系列叫《环岛大亨》，会在台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做巡回演出、嗯。那这些地方甚至是它不是传统的演出空间、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去到海内外。那有亚洲也有亚洲，这次会第一次去到亚洲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长达快要一年半的时间、嗯、我觉得这次的专辑也充分的准备好要跟世界上以及台湾的朋友见面、
0: 嗯、那这样空间三部曲刚刚讲到有可能你们要去到很多不是那种传统演出的地方，所以这些的场地你们在比如说音乐或是使用上面是特别去挑选的嘛？因为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演出在那种音乐场地来说一定是最简单的嘛。可是特别有这样的计划，是想要透过专辑，也许有什么样的概念，透过这样子现场的见面再传递给观众的吗？
2: 圆山的部分其实就是当我们定调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的时候，
0: 嗯，
2: 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欸，圆山饭店之于台北，那很多人从机场一下飞机，他第一次来到台湾，他走高速公路要进到台北、嗯、他其实会看到一栋红色的雄伟建筑物、
0: 嗯、
2: 然后我们就突然有了这个意象，所以就觉得如果专辑是这个名字，我们第一场表演首发场、嗯、我马上可以在圆山跟那边做一点结合。当然也、哦、我觉得也很感谢场地的配合啦、嗯、因为我觉得圆山愿意让这一个空间，它以前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进得去的，
0: 对，
2: 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场地，那变成可以跟乐团跟艺文合作，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0: 嗯，对，因为沉默的巨作

0: 确实，因为圆山饭店就矗立在那边嘛。你看台北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五星级饭店哦，非常的现代，可是你就会觉得，哎，圆山饭店还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即便它这么久了，
1: 是
0: 它的那个状态，它就是在台北的圆山矗立在那边。然后也周边也没有其他的，它就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像其他的饭店，可能一间一间开，然后都开在附近，全部都说是五星级，但是就很现代嘛，就那个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这是你们第一个想法。然后当然后面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也都是要再去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空间，是吗？
2: 其实因为我们在玩乐团的路上，会接受到很多乐迷的回馈。
0: 嗯嗯。
2: 然后除了典型的 live house 之外，也有很多在比如说非都会区的歌迷、
0: 啊、
2: 他们也会说啊，我从云林上来看你，或是从哪里，从他自己的家乡，
0: 嗯，
2: 然后所以也开始会想说，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大家自己不用跑那么远的地方，那就可以触及到我们的粉丝，
0: 嗯，
2: 对，所以其实是有个这个起心动念，然后随着刚好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就真的是缘分、嗯，一直到上一张婚礼之途的时候。因为它的主题是讲述关于婚礼的，
0: 对，
2: 然后就开始呢，有很多的歌迷朋友结婚会找我们去演出
0: 哦，
2: 对，然后就哎，我们就刚好有机会到圆山饭店去唱歌迷朋友的婚礼，
0: 嗯 嗯, 嗯，
2: 然后就一切才促成起来，
0: 哇，哎，很棒哎，就真的是缘分哎，那真的是缘分，
2: 对，
0: 不是刻意的去寻找或者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就。缘分牵起这座桥，哎、欸，那有一个方向跟有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机会，真的是蛮好的。
2: 对，而且也就借此机会引发了我们去思考说，哎、欸，对啊，那既然我们就是乐器器材都在自己手上，
0: 对，
2: 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点去开发更多可以演出的地方？不一定要去 live house 啊，啊对、
0: 嗯，
2: 所以可以去书店，可以去旅馆，
0: 对，
1: 走进生活的场域，让音乐在那个地方发生。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对，
0: 嗯，因为的确也我们在专业的音乐表演场地，我们给大家最我们想象中最完美的音乐质感好了，可能是这样，可是其实音乐我们平常聆听的场合，就可能我开串流，我播 CD 对吧，我可能车上，我可能在哪里，我都听得到音乐，或是我在逛街的时候他可能也播了音乐嘛，随时随地就像刚刚讲到的音乐都可以在那边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局限在我们要给你最好的这个音乐场地空间的音乐品质呢？
1: 对，
0: 或许音乐本身跟场地那个视觉的结合，它也会是另外一种体验嘛。
1: 没错，
3: 对，我们一直在，也接下来也会持续找寻，就是乐团跟台湾跟所有我们生活中空间的关系、嗯，也希望可以更融入大家的生活，
0: 非常的期待。所以大家接下来当然也就持续在哪边关注你们，如果你们有新场地的开发的话，
2: 可以在我们社群账号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动向。
0: 嗯，大家就追踪起来啦，哦，期待说前提乐团之后在任何、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空间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大家也就前往支持，然后去感受一下你们的音乐。跟那个空间带来不同的一些交流互动。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前提乐团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老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慢车快迈，慢车快迈，云南快动，今后必来。
5: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雅。没在开车的朋友，欢迎打开脸书“腿跨麦 PBS 景广会客室”，找到以后记得按个赞、订阅、追踪，就不用每次都找半天喽。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2:3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这边的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哦，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另外，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在93.5到91.5公里。接下来就是芒果酱的作品，让我照顾你。

柏林，跟阿令合作，歌曲是《亲爱的》。12:38，好，国道2号稍早呢，有一台车没有开车灯，啊，往西过大南。晚上开车哦，灯记得帮我打开啦，好不好？现在很多的车哦，新出厂的它都会有一个 Auto 模式吧，它会自动帮你侦测，该开的时候它会帮你开。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调整，应该新的车辆都大部分有这样的功能了。不过如果车其实是开的比较久的，比较以前的这种 old school， 比较有味道的，比较有氛围感，那你灯就要自己开了，好吧？在国道1号北上呢，新竹过后时速还是缓慢的哦，因为在北上96.1公里新竹过后有2辆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2线车道，还没有排除。

来自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过后，时速缓慢，因为这里两辆大货车的追撞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 96.1 公里，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还有继续呢，往北国一北上 93.5 到 91.5 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 88.6 到 87.6 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

许光汉，这首歌叫做《独角兽》。12: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呢，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目前呢还没收到排除讯息，经过小心哦。

张若凡这首歌叫做我陪你好吗。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欣赏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就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了。晚安，明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呢，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在北。

上，这边 93.5 到 91.5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 88.6 到 87.6 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2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星期五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送上一首快歌，他们是 Say My Name 带来的歌曲像初见那天一样。时间是7月24号星期五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是一样了哈，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这个北上的这个96.1 公里哈，国一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这里说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呢哈。虽然说呢传进来到现在啊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我想大货车的事故处理起来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的，对，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啊，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哈，北上的159.8到159.2，这里是13号隧道啊，因为有隧道的系统维修保养作业啊，全线都有采机动管制，要麻烦您啊，依照现场的交维人员指示，小心的通行。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外面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来自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来自韩团 Oh My Girl 这首歌曲 Crystal 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呢

来自陈立农的歌曲《青春的酸也很甜》。时间是凌晨的1:21。我刚刚呢，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想说，也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五了哈，但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而言，体感时间应该是星期四，星期四的晚上，对不对？现在在工作，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工作到现在，然后星期五呢，事实上可能还要熬夜一天工作，所以想说，应该星期五还要上一天班呐，这个有需要上课的，可能还是要上一天课。

课啊，但什么外面的气氛哈，感觉好像已经星期五了一样啊，外面的人很多，还是我内心觉得很热闹啊，所以这个看到的街景一样，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城市都变得很轻松了哈。但是呢，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还有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天气好像比较不一样。风开始变大了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么感受啊？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哦，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上午一直到晚上呢，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南部的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都容易出现平均六级以上，或者是这个瞬间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了哈。还有离岛的马祖嘛是港宽，台风什么意思啊？这个菲律宾海面上面的这颗原本是第十三号低气压，那么目前叫做未命名台风啊，应该要叫红霞台风了哈。可是呢，因为日本的气象厅还没有正式的给它升格啊，但是以台湾的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标准已经可以是台风的标准了，而且未来的24个小时到48小时之内可能会对台湾南部的海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先把它升格。目前呢，这颗台风叫做未命名。然后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这一颗第十二号台风未命名台风轻度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6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5转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目前事实上它的暴风半径并不大因为呢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大概是60公里可是呢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有相当8级风因为这个持续在海上活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变强那到底会成为轻台或者是中台呢不但再看看之外这个未来它持续往西北西移动的这个路径过程当中会北偏一点，那就对南部区域这个风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咯所以南部朋友即使这个台风看起来这个暴风半径这个笼罩台湾的几率应该不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尤其在沿海呢还是要严防强风，所以提醒朋友们做好一定程度的防台措施还是非常的重要咯。来自黄庭伟跟林嘉诚带来这首《没有写下的永远》。

0: 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四岁以上到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

0: 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1: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呀？
2: 奇怪
1: 啊！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安全带，
3: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哦！好，我们出发喽！
4: 出发！
2: 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T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有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呢，在国三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啊，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当然最重要的是夜间开车要麻烦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我想夜间要避免疲劳这件事情啊，对于这个夜间工作者朋友们而言，应该会有很多的 tip 啊，可以这个帮助自己把瞌睡虫赶走，对不对啊？我想这个喝提神饮料啦啊，或者是喝咖啡啦啊，可能都是你的选项之一。讲到喝咖啡呢，你知道吗？啊，事实上有一个最近刊登在《科学期刊》的研究哦，它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这个接近4.9万名的成年人，平均年龄56岁。研究人员比较这4.9万名的成年人呢，他们不同的冲泡咖啡的方式以及生物老化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哦，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呢，生物的这个年龄加速的速度比较低。什么意思哦？就有点像你去这个健检的时候，也许你这个好奇量一下，我的身体年龄是几岁？比方说你可能实际年龄是40岁好了想说每个人不是都18岁吗？站上去发现哇。这个机器

测出来你的身体年龄怎么会是50岁呢？意思是你的身体比你实际年龄还老10岁呢。哇，那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惨，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生活对的话，渴望啊，让你的这个真正的身体年龄啊，和你的实际年龄可以尽量差少一点，甚至当然更希望的是，如果你的实际年龄是40岁，然后呢借由这个机器帮你测量之后告诉你，哎呀，你的身体年龄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可就开心了，对吧？啊，这个研究呢，啊，这个前一句话讲说，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生物年龄加速的程度会比较低，部分老化的指标也比较好。你说哇，各种咖啡都可以咯 ？No， 下一句他写说，大量饮用即溶咖啡者呢，则发现生物老化的趋势是比较快的呢，尤其在年长者、男性以及你有吸烟的族群当中会更明显了。哎。这个过滤咖啡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研究人员推测一件事情，可能和咖啡当中的天然油脂成分有关啊，因为呢，咖啡豆富含两种天然化合物啊，包括有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啊，这个相关的化合物呢是比较有抗氧化的特性。啊，你在使用过滤咖啡用滤纸的方式冲泡咖啡的时候，这个滤纸呢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这种油性成分啊，那么使得进入咖啡当中的咖啡醇和咖啡豆醇的含量降低，也就因此呢对心血管的健康是比较有利。可是呢其他像是法式绿鸭壶煮咖啡或者是使用即溶咖啡呢，可能会保留太多的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哈，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油脂，那么你对于身体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就降低了。不过喝咖啡也是有哲学的哈，也是有比较好的方式跟比较不建议的方式啊，像是呢这个咖啡在过去的这个饮用当中这个饮用习惯当中也研究显示了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死亡风险呢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可是呢如果你抽烟啊，睡眠习惯也这个时好时坏哟，还有饮酒的话，斯里马塞，那可能对你的身体加上喝咖啡反而会有加速老化加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效果。所以专家提醒呢，咖啡本身虽然说研究出来发现哎呦好像喝过滤咖啡呢对于这个身体生物老化的这个速度似乎有办法帮你踩一点刹车，可是想要维持健康老化，事实上还是需要搭配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作息。不过呢有些族群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不是很适合喝咖啡哈，容易心悸或是容易心律不整，胃食道逆流的朋友，睡眠品质不佳，对咖啡因过敏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自身的这个状况来调整饮用咖啡。那你说我没有以上的状况那你想要这个试试看既有这个喝咖啡是不是真的会对身体比较有效，你可以控制一下每一天喝到的这个咖啡因的量，以及呢喝咖啡的方式也蛮讲究的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试试看这个过滤咖啡这个即溶咖啡哈，事实上好像是比较适合好像忙碌的上班族去到这个便利超商或是在家里自己泡一杯这个粉末呢倒在杯子里面倒在瓶子里面，然后呢热水加一加搅拌搅拌立刻就可以带着喝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喝这个过滤咖啡你好像会需要时间怎么样这个煮水啦甚至有的连豆子都还自己磨啦然后呢把这滤纸拿出来好好的这个冲泡一遍又一遍听起来好像蛮需要时间的，好像也蛮惬意的，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泡这个过滤咖啡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对于身体而言也是蛮悠闲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啊，这个悠闲的放松身心下来，好像也会对身心有比较好的帮助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好像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时间泡咖啡啊。来自藤井风，翻唱了泰勒斯这首 Shake It Off。

原本呢，泰勒斯的 Shake It Off 听起来是非常轻松跳跃的歌曲，没想到被藤井风改编得非常的慵懒啊！这个果然是大概这两三年内呢，日本这怪物新人当中还非常受瞩目的一位创作歌手。时间是凌晨的1:46，国道1号呢，在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中线两线。

电车道呢，还是有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后续再处理，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看到在省道部分，哈，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米津玄师梦线。

来自许光汉的歌曲 Shuffle， 时间是凌晨的1:55啊。刚刚听到两位呢，这个日本的创作才子，那么也要听一下我们台湾的才子吧，对不对？毕竟许光汉也是红到日韩去的，呵呵，我们的台湾之光。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好，在台北市呢，麻烦留意一下，好，目前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中建路段全面有险铺工程，那另外呢也会封闭西藏路的匝道一直到华中桥的路段。往北的方向，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啊，单线车道施工封闭啊，就是说还是有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管制，小心的通过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两点之前，他是薛逸丹，厌倦一个人旅行。厌倦一个人旅行，好像就不会在夜间工作，对不对？夜间工作基本上啊，好像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那你是能够很怡然自得的享受一个人的相处，一个人的独处，还是其实啊也是迫于无奈啊？好啦啊，轻松的听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中线两线车道还是有2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要麻烦朋友们

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夜间的工程在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6过竹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你如果从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请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改走中正路的匝道进国道会比较方便哦。另外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这里单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那另外这里也封闭了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哈尼吗？
5: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

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母干》哦，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台语专辑当中，我觉得可以说是怪物新人。虽然说呢，他今年又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但是呢，

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赢得过现在已经开五金行的萧煌奇呢？对不对啊？假以时日，应该还是有机会的。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

那因为这里车道事实上也不多了哈，所以朋友们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替代道路呢，从彰化系统转接国三和美交流道再走县东路三段转彰鹿路，然后呢转中华西路，最后再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就 OK。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再往南，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跑步施工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吴美玲，记得要挂弯帮。

来自吴美玲这条瓜合奏弯邦圆梦，他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一路过关斩将的过程，最后终于能够

拿下一张唱片合约出道啊，真的是一种圆梦的过程。可是呢，讲到这个歌唱比赛，我前几天呢，我发现的网络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有一天在网络上面，就是刷呀刷呀刷，刷到一个应该是1990年代的这个选秀节目。然后呢，发现跟现在的这个氛围差很多哈、哦、啊，哎，这个现场呢，不但这个有乐队老师，现在当然也还会有乐队老师，对，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现场唱歌才会有临场感。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和音老师啊，呵呵，你就知道啊，这个造就一个下一代新星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工作岗位的人啊在做好录音师然后有乐队老师、和音老师啊呵呵的这个角色，然后呢这个造就出了一个新一代的明星。所以这个圆梦的过程、然后就是因为看到这么后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幕后工作团队，对对，然后这个要完成一个歌唱比赛，有发现在那个二三十年前的这个选秀歌唱比赛这个选手呢看完分数之后还要怎样，还要向后转跟这个乐队老师跟和音老师敬礼呢哈。当然了，他们非常非常值得这个我们给他尊敬，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2: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有交管这个交管呢预计一直持续到周末。花莲呢，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有部分的交管哦，所以夜间在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西堡大桥实施夜间封桥。那这个万里溪桥、建英大桥、中心桥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当然，如果因应这个管制，随时还是有可能会这个进行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也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可是呢，我前阵子看到有这个网友分析，怎么最近好像很少看到他呢？他是林玉群，这首歌曲《偏爱》。

0: 来自童恩的歌曲 Everyone， 时间是凌晨的2:28。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哦，对于这个轻度台风，这个目前呢还是处于未命名的这颗轻度台风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它应该叫做红霞了哈啊，这颗台风呢，第二报的海上台风警报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的海面上。它走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哈，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虽然说小小的60公里哈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台湾南部海面还是会有比较长的大浪，哎，所以呢在南部海边作业朋友就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对于陆地上呢还是会有强风啊，这个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说今天一整天，基隆、新北、桃园、台东、屏东啊，这个都还有，甚至是马祖，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那么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哈，特别在这个山区的道路呢，像是在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以及台21线哈，这个容易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以及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颗台风应该是不会直接侵袭台湾，连暴风圈笼罩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高但是天气状况还是会因此变得比较不稳定，预计今天明天是距离台湾最靠近的时候这个不但不要到海边观浪，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
0: 椅子乐团这首《做一半的梦》。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留意省道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之前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在进行是封闭的，台64线呢双向的0到28公里哦，八里二到新店的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哦，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这里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了。台66线东向的20到23公里平镇二到平镇三路面保固作业进行当中，建议改走平面道路比较方便。来自张学友这首《咖啡》。

我发现这首歌曲好像出现的时机点应该要早一个小时啊。上个小时呢啊，这个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有聊到喝咖啡啊。啊，原来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发现哈，喝过滤咖啡啊，可能对于这个健康老化有帮助啊。咖啡的帮助应该是正确的喝啊，适量的喝应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如果身体不舒服感冒了啊，这个喝咖啡我想应该是没有痊愈的效果哈。啊，讲到感冒呢啊，要持续提醒这几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啊，新冠疫情啊似乎又这个进到高峰期咯。尤其呢这个在今年夏天哈，流感和这个新冠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感染的这个几率也是颇高的哈。根据这个大型系统回顾还有统合分析啊，发现这个流感和新冠病毒共同感染的发生率大概介于 2.45% 到 14% 之间哦。甚至有这个大型的研究纳入了95项复杂的研究，超过6万多名的新冠患者分析显示，

流感共同感染的总体发生率啊，这个和 A 型流感这个综合的这个发生率啊，是达到 14% 哦。可是呢，我们好像很难借由这个症状来分别，到底我现在感染的是流感呢，还是新冠疫情的病毒呢？啊，因为两种病毒的症状有高度的重叠。发烧啦，胃寒啊，咳嗽啊，喉咙痛啊，流鼻水啊，头痛，肌肉酸痛啊，等等的哈，这个就必须要同时进行检测才会知道，哎，我现在进行的这个新冠的检测，还有流感的检测，那现在到底是受到哪一种感染呢？但是不论是怎么样哈，这个虽然说各自有适用的抗病毒药物，还是要藉由这个医师的评估，这个在医师的指示下使用。但是呢，这个预防共同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啊，当然就是在还没有感染之前，分别接种两种病毒的疫苗。这个高风险族群呢，确诊了其中一种病毒之后啊，你也不能够自行停止对另外一种疾病的检测或是治疗评估啊。在这个夏季呢，出现这个呼吸道症状哈，事实上也是蛮痛苦的，对不对？又冷又热，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及早做好防范啊，这个尽量避免前往人多这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啊，这个多多戴上口罩，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来自品冠，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下川里美这首《泪光闪闪》啊，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语言当中啊，也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啊，你说中文、英文的这都不

0: 稀奇了啊，这个我有听过越南文的返场。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但其中也有台语的翻唱，台语的翻唱是黄品源曾经翻唱的这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把它变成《北林溪》，但现在要送给你这首《依旧的我》。
1: 说阿公已为着家庭打拼工作。

是一首写给对祖父母的思念，黄品源依旧的我，时间是2:55。这一节的歌曲都是以简单的吉他伴奏，衬托了夜的秘境感。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啊，但留意体力状况哦啊，这个每一段时间定时的做休息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来自吴文芳翻唱卢广仲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行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88.6到87.9，这里过变成外侧到南下14，过新台五路的南。8到41古城之前

对，是你讲，再转中华西路，最后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0。

到185.5，这里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神冈路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74线啊，双向的1到37公里啊，这里是乌日到雾峰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施工啊。那尤其这个西向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4点半。啊，在这个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啊，这里是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性命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性命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脚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飞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遭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心。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条干干翘翘，未来茫茫渺渺，你就好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来自黄奇斌，他是茄子蛋乐团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现在是目前处于休团的状态，所以他就先单飞了哈。啊，最近发行新的一张专辑，叫做《喜欢帮是自己的》啊，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咪咪不作吉》，我觉得很奇妙啊。这个黄奇斌啊，他其实年纪呢，我仔细查了一下，他跟我年纪一样哎啊。但是他为什么总是能够非常丝丝入扣的诠释一些可能人生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

然后这个看破了人生一切红尘的一些这个很深刻的歌曲，应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始。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个比较开心一点的歌曲，我就在想黄绮斌如果唱开心的歌会变怎样，会变得像他一样吗？他是 CNBLUE 的主唱郑容和，一万小时。

来自郑容和这首歌曲叫 10,000 hours， 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大概有多久呢？啊，这个我们每天如果要工作八小时哦，啊，这个一万小时呢，啊，大概就会需要工作，这个仔细算一算，1200天左右，对不对？啊，这个但是我们一年应该不会这个365天都在工作，如果扣除假日的话，365天你也许啊这个一年工作个260-270天，那么这个1200天除以这个260-270，大概就是5年。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子算呢？我最近有看到这个书本，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这个工作呢，哎，这个有专家推估过，你做一份工作，这个持续不间断的、重复性的，这个做了一万小时，大致上通常会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说成为那个领域的熟悉的工作者。那么算下来，你大概就是要从事一份工作5年。但是我想，很多人啊，可能一份工作做一辈子了，不止10000小时，20000、30000小时都这样子过去了，那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了。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在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2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还可以的话从中。

正路平面道路进入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那么台九线呢，北上的 159.8 到 159.2 13号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护工作，麻烦你啊，这里有机动性的管制。那么在其他有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有险铺工程，往北的方向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6巷，这里单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讲的这个一万小时理论是真的啊，有这个专家提出的哦。所以呢，原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不止一首在讲一万小时，然后呢这个持续不断努力的做，你成为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现在要再送给你另外一个一万小时，它是宇宙人一万小时。

来自告五人人前人后3:27。还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哦，啊，这个不要说开车的你啊，连我在录音间里面啊，这个时间也真的是哇，熬夜的够晚的哈，啊，真正是整天都在哈气，哎，啊，这个。

不用捏大腿啊，但是经过服务区休息站进去上一下厕所啊，走一走，喝点热的啊，或者是冰的让你醒脑，洗把脸再继续开车，继续加油咯。来自卢凯彤还有何超宇韩呆仔这首歌曲叫做1001罗曼蒂克。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亲爱的，前面右转。
5: 好的。
4: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5: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4: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5: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

0: 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1: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9度，这个就算外面28、29度，但可能会有一点风了哈，因为受到这个还没有正式啊，在国际上命名的红霞台风啊，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啊还是在发布当中。中央气象署呢哈，在这个2点左右哈，监测到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海面上啊，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前进。预计哈这个明天的此时此刻呢，可能就在鹅銮鼻的西南方，大概是220公里的海面上了。它其实看起来呢并不大啊，这个目前这个初步监测的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60-70公里左右。不过呢，因为距离台湾蛮近的哈，可能接下来的24小时就会对于南部的天气、南部的海面有点影响，所以中央气象署先把它升格成台风了哈。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呢，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啊，在这个东半部恒春半岛是越晚雨势就越明显喽。明天呢，台风距离台湾最近。啊，当然这个主要影响的区域仍然以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为主，那明天下半天呢，南部区域也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大雨的部分啦。那么在北部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啦。所幸呢，这颗台风不怎么强，然后呢这个移动速度也还算快，应该礼拜天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但台风虽然说远离，届时呢礼拜天到礼拜一台湾附近吹偏南风，水汽是比较多的，所以各地午后都还是要留意有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但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啊，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呢这个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限缩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好，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尤其对于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而言，做好防台工作。刘若英秘密。

来自刘若英秘密3:40。啊，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哈，或者说今天啊，这个午夜一直到现在为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 ，HNI 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还算稳定，哎，也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可是呢，哈，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哈，还是接下来在今天以及明天呢，会尤其对山区会造成一定的雨势。所以呢，哈，提醒山区道路，像台七甲线啊、台八线啊、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还有台二十一线等等道路哈，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容易产生塌方、落石或者是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非必要尽量避免，希望进入了哈。那么在省道呢，留意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改走台15线。好，另外呢，一样是省道了哈，台九线北上的159.8到159.2。好，这里13号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维修保养作业，是机动性的管制。花莲呢，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相关交管目前是封闭西宝大桥。来自蓝又时，这首歌也叫《秘密》。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今天的确是美好的一天啊！我今天在这个录音间啊，执勤的这3个小时呢，看起来哦，道路状况急流龙顺顺顺啊，

太棒了啊！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一直维持到天亮喽。来自刘学府这首《暗恋的感觉》。

来自刘学府《暗恋的感觉》，这个暗恋的感觉，因为距离青春其实太遥远了，实在是难以想得起来。我只知道现在对床是非常的暗恋啊。好了啊，我是可以下班回去休息了，但是我知道很多夜间工作朋友仍然努力继续奋战，继续加加油了。今天来到礼拜五了，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好好的休息哈。那么有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呢，做好防台措施。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祝你礼拜五整个周末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已经七月最后一周了，我们就凌晨一样空中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5路，还有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8.4到5.4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在台74线哦，西向的雾峰到乌日内外侧车道有工程维护。那么在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花莲的西堡大桥夜间仍然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真的变成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76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260公里哈，这长出来的位置就蛮近的了哈。好，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这边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不过今天是秀水相白第一名，30.7，普星有30.6。

有哈，新北的新店、台南市北区，目前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29度左右。

哦，陈怡婷诶，果然像咖啡警卫哈，这个节奏轻快，而且还送上咖啡，哈哈，看好你把酒杯看精美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二线有一起事故哈，刚通报不久，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哈，新北共寮这里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而且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警察把酒杯后，金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共寮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

还有，看先前国一北上啊，96.1公里，新竹这边中二线有两

0: 哦，永远在恋爱，周蕙加上严艺格。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17了，哇，又有两个新的路况要注意耶。国一在3分钟前通报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这样你要喊好，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台重机哈，它呢不但误闯国道，而且它还骑在中线车道，这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哈。务必留意这一台机车的动态，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以及台61线北上79.2公里，香山这边有事故哈，刚通报。那先前台2线东向88.7公里，贡寮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琼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

今天我们唱的歌曲叫做《爱情海看秋》。哎，我觉得好特别哦！我记得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节奏没这么快哈、哦，感觉今天那个秋千荡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你们在喜欢 game 丢还是怎样？我真的记得他以前砍秋没有害得这么快。好，刚刚听着秋高头靠也行啊，那吼。哦，4:21，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哦，要特别注意，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哦、真的非常危险啊！那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咱把住到背后，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台重机的动态、哦、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位置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尤其它是骑在中线、哦、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那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共寮这里，以及台61北上7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不久、哦、好，新北汐止目前中兴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之间柏油这边，因为在这个柏油的施工，所以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嘿。

是这样吗？莫文蔚的歌声4:26了，南巴珠的背后金马，因为呢，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竟然在这边往南行进中哈，我们在是什么款的情形？不过真的哈，对大家来讲，这是真恐怖。南巴珠的背后金，还有国。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哈。

来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在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一位民众逆向往国道行走哈，好，务必留意刚刚以国三北上宝山出口匝道，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哈。以及国一呢，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那是在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国道上。然后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在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的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路段都有事故。也是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道上哦，有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北上过竹北，在外二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哦。国一南下呢，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

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也在施工。

0: 注意土城路段外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再来还有国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然后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也在外三线，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而国五北上，国五的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南下要注意雪隧的外侧施工中。然后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后面那点。

哦，本来我的心肝底诸葛亮的歌声，叫人本来来阻止有好人无？啊，收起码还高点吧哈。哦，4:39，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在南下过彰化这边有重机往南行进，嘎仔喝嘞嘎仔，现在这个情况排除了哈。啊，不然真的很危险呢哈。好，至少这个情况排除了，但是国三要注意。大概10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哦、一定要小心来到附近的朋友，十分钟动态在这里。那还有现在两个事故点，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清北共寮，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事故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大台风乐团唱的歌曲《老爷甲水某》。
1: 哇，出村了！
2: 哎，王宝钏啊，
1: 你是出病啊？

0: 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放，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叫我帮伊装800纽银。
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孙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诶，啊我真。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就欢乐吼，去，速起阿妹挂！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5喽。今天还是要注意北上6.1公里哦，新竹的中二线哈、哦，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目前除哦。那在国三的话，大概15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15分钟前他在这边哈、哦，那有可能他现在是在国道上哦。发现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哦。路况补充，服务专线哈、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

日本今年的夏天哦，说这个气温一直创新高，哎呀，每一天都是酷热难耐啊。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街头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你就看到在路上有一个冰在那边哈，这是日本冷冻设备公司特别推叫人体冰箱。我们家里的冰箱都是冰菜肉什么的哈，然后这个的冰本来冰人的哈，说要怎么想关起门来就可以享受降温的效果。如果软咖给没得刷一阵哈，啊，这个人体冰箱外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金柜，不过它的正面因为是里窗哈，不然你想象你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有的人可能会害怕，但因为它是透明的玻璃门哈，所以只要打开门走进去，然后坐个椅子坐下来，说呢就可以享受大概摄氏五度的冷风吹向全身。然后业者说，夏天里面在里面待上十分钟，马上降温。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外面真的也已经降度，然后你马上进入摄氏五度哦，这个温差真的很大。所以哈，这个是不是说这个瞬间温差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啊？哦，他们有考量到，所以他们说那个设备的内会维持大约摄氏十五度的环境，然后提供三种不同的冷却跟送风的模式，避免因为降温感到不适，而且它在二十分钟后就会自动停止运转，也就是说它不会真的冷到后你冻没掉哈。那重点是它耗电量只有一般的移动式冷气的一半，而且它下面有轮子移来移去，看是要放今天要在这一条街，明天在那条街哦。那这个冰箱说是希望让户外或者高温工作环境可以降温，如果市场反应良好，未来会开放一般家庭。在家里，是说家里有冷气啊，哇，在家里需要

种人体冰箱吗？啊 ，OK， 所以总之，日本也出现这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街头有这种所谓的人体冰箱啊。不过坦白讲啊，那个弱太大哈，可能因为好奇，大家会去试看看哦。但是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因为你可能夏天热的时候，外面呢36、38，甚至体表感觉到40，然后你家冷气开了那个20度以下哈，哇！我跟你讲，这个温差太大，你知道你的身体要付出多大代价嘛哈？所以哈，要进出那个环境，它温度变化很大的，进冷气房稍微不管你是要抹围巾还是披一件呢薄薄的外套都可以呀、啊。

单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马就了背后跟拜托拜托。那国一在北上 96.1 公里，新竹中二线也要注意哦，事故还没有排除，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

0: 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让我们联合保持是散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有两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包括台二线东向在新北贡寮88.7公里，还有台61北向79.2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注意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嘉义交流到中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哦，还有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蓬山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雪隧要注意外侧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马祖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肩哈，两台车事故，而且还有火烧车的现象哈，务必留意，拜托。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肩哈。来，在气象讯息呢，轻度台风第12号台风，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哈。那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60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就会来到鹅銮鼻西南方的220公里处了哦。那海上警戒范围是包括了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北部这边哈，基隆、新北、桃园、高雄、屏东、台东、连江县哈，这个阵风会8级以上，几率蛮高的哈。而今天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

哦，来自清新楚楚二重唱的歌曲《五十年》，希望能够再唱五十年。好，哇，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望。5:11了，金矿我是雅玲。那在国三刚通报不久，有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拜托拜托。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国三北上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有民众往国道上行走，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哈、哦，感谢。那在国一的话，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依然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先前这边有两台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这集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哎，0800-000-123。哦，也是充满了这种追忆的故事。这首歌 Nielsen By O'Clock Plane 五点的飞机，跟他分手了，爱人要搭飞机走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17了，国三在北上178公里，杀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这边不但有两台车事故，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哦。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国一的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哈。再来，在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施工中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台北市动物园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夜间有延长开放时间。哇，不然白天那么热哈，动物也不太出来。所以呢，那个夜间延长开放哈，哇，很受欢迎。那台北市动物园说，即日起到八月八号，有三个周六主题，就是主题叫做夜猫子保育哈。因为白天真的看不到身影，猫科动物不太喜欢在白天

太热了，那个晒太阳不喜欢。好，那第一周呢，他们呢推出了这个主题，那就是台湾仅存原生猫科动物，就是石虎。

这个主题呢叫做动物保姆讲古、哦、由石虎保育员来揭开在他可爱外表面神秘的面纱。真的是很夜猫子哎哈。哦

来自关凌之的歌声《巧巧石虎》，主角正是石虎哈。好，5:22分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肩哦，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国一北上过竹北，注意一下外二线，然后过新竹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外侧也在进行施工。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啊。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施工。

来讲一下台中现在也出现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在路口啦哈，首创导入 AI 音频辨识技术，然后这个 AI 音频辨识技术呢，在十字路口它有办法听懂救护车的鸣笛声，然后精准判断来车方向，就会及时透过路口资讯可以变化的这个标志来提醒用路人哈。23号已经正式上线运用，那第一波是在台中的五权路、中清路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这周边，总共有33个路口启用，希望可以让救护车通过路口的时候绿灯利率呢提高到90%以上，进一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火烧车的事故点呢。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肩要特别小心哦。

哦，另外国一呢，有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的工程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国一现在哦，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北上过竹北外二线也要留意工程的情况哈。好。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新台五路以及土城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土城路段也是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还是封态啊。国五彭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南下雪隧外侧也要小心哈。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来自，这是俗命所演唱，你是有的，而且顺便 cue 一下台东这样子哦。现在时间5:35了，国三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掉落物让你夹。那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间呐、啊，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

这对他来讲生命传承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呢，他要过马路真的很危险，常常就这样子哦，惨遭路杀哦。那垦管处宣布了，今年鹿蟹繁殖季启动了，

126，从香蕉湾到沙岛。沙岛这边呢有这个护蟹的交管哈，然后在7月底到9月底分成三个梯次，拜托大家要减速慢行李让路蟹哈。今年护蟹交管是7月28到30，8月27到29，还有9月25到27号。那这主要是配合农历哈闰六月，还有7月跟8月的，就从那个月圆，就是15、16、17哈的路线呢，它要在这个时候，它就是它的使命，所以常常都要穿越道路哈。所以要注意，就在7月28到30这几天。管制的路段是台26、39.5到41.5公里，全长2公里左右。那7、8月晚上呢，6点半到8点半晚上哈开始管制。哦，不止垦丁啦，哦，小琉球也是有护蟹这样一个管制哦。来，5点55分哦。国六刚通报不久，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要小心哈。最后，我们对时前还有 OpenAI 乐团牵手不害羞。我想到那个招潮蟹，那个功德又有一只大鳌嘛哈。不过他的心愿其实只想跟他阿娜达手牵手。那么大一只鳌，谁握得住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打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国三呢，上178公里，沙鹿前路肩要留意有火烧车事故哈。以及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二东上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国六在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有碎石散落，经过小心啊。而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哦。台64线东向中和二前，还有双向8里2路段到新店端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别打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先前已经发布了。那以今天呢早上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3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250公里处哈。目前它是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将构成威胁哦。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也要注意，这个有一些地方阵风是比较强的，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高雄、屏东、宜兰、台东，还有澎湖、连江县哈，这个阵风有到8级以上哦。好，有的地方风比较卡，有的地方高温炎热，今天说北部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台南、屏东、花莲、台东橙色灯，高温有到36度，双北、桃园、彰化、云林、嘉义县市也有到34度哦。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最高在彰化30.7度，彰化温度比较高，不过新北新店也有到30.5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26到29度左右。

0: 那是林宏宇。
1: 我刚想到什么来听啊？
0: 朝九晚五，哦，这是一天的作息，但是给他妈拜个晚呢，哈哈哈哈，我特别喜欢五这个数字。科比无平安无影吼，对吧？哦，6:09了。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哦，马丘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哈，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占用到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已经有通报。来到这边哦，真的特别注意安全，拜托。在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务必留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哈，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这里是火烧车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然后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客车自撞护栏哈，也是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爱情朝九晚五，都市林间派对的歌曲。如果爱情也要朝九晚五，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打卡？
1: 英广主持

0: 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哦，已经6:15了。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在国一的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都要注意，这里有拖板车小生的事故哈。而国三则是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间的火烧车情况。东向南桃园出口是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而国一、国三，尤其国三呢，在土城前过新台五路哦，这边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哈。在五月的时候，他们推出青春山海线，青春山海线这个景双层巴士来海岸旅游。那先前呢，这个推出的早就已经额满了，所以呢，为了延续这波观光，他们宣布哈、哦、要连接着推出周二限定团，从24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抢位。那这个双层巴士可以欣赏北海岸风貌，

又南玛雅前村往海航，走在东北角。那不管在北海岸前，那又是山又是海，真的是也夏天蛮疗愈的这样一个风景哦。

6:22了，是亚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有三个事故点，马修吉娜背后您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新营副区前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事故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持续处理中，而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来国六哦，东向15公里国信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台64线西行 13.2 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亚洲植物博览，在目前在桃园的会展中心举行，会进行到26号。那好几个这个植物的品牌来自不同国家，其中呢有一个特殊的重头戏叫做珍稀植物拍卖，这其中出现了难得一件，说市价大约40万元，这一种花它的身价有40万元。你想说我们家那个火鹤花干我这给单，那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叫做火鹤红皇后 F2。 这个名字好炫哦，但是火鹤名字叫红皇后，的确你看

哎，奇怪了，那看到那样的本尊，你会发现啊，叶子是绿的哈、啊，对，火鹤只有两种，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花，是它的叶，它的叶只有两种基底，一个绿色，一个白色，但它那个红黄后，它中间的那个脉络纹路是红色的哈、哦。我个人是看不出，虽然它就是体型真的比较大啦哈。哦那除此之外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是难得一见，然后光是这样价格它的身价就有40万，哇，再怎么样都会多看一眼对吧。

0: 哎，已经6:0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病撞到，还有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移线有2根铁条让你加。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倒是有2个情况排，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自撞事故，还有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碎石散落都已经解除了。台61线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匝道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哦，有新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00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3: 检查时候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2: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10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4: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2: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组队，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5: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他们可能不愿意，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大步。
2: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症候群计划，从每天

0: 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两年的时间，成功逆转渐渐红字。
1: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怎样能够减少这个频率？那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素食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素食就一直有在改善。
0: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九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且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肠癌，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38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呢，拖板车、小客车事故一定要留意。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小啊，再来台78线东向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被撞到。台61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哈，这边加速道也是有动物被撞到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30度、18度。其他有飞松山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

0: 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6:40，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有两条浪里加哈，特别注意北上280.5公里旧新营收费站呢、啊。先前这里发生了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哦。国三的话，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特别留意的是路间哈、哦。火烧车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啊。

OFS 上的清凉的风，哎，在这清晨时刻，风吹过来是凉的，中岛的气化霾。中午突然觉得那个风哦，刚刚那行上面哦，哦，6:45，那要注意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哦，在今天的清晨一直就接下来这一两天哈、哦，都要注意，有一些县市那个阵风8级以上。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然后高屏、宜兰、台东、连江县、澎湖，哈、哦，要注意。然后这个大台风一冒出来，位置就蛮近的，哈、哦，所以要持续观察它的动态。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46了。那目前哈、哦，在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坑洞出现了，小心。再来北上呢，在280.5公里过旧信收费站，还是要注意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路间，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以及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到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那台64线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掉落物要注意。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一能机铁条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哪些汤波琼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接下来让 A Pinku 帮你打架瞌睡虫。

好，来自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Pinku 所演唱的《Five》。现在时间6:50喽。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点的哦。

这个事故点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哦，因为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三火烧车事故是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啊。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 18.1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有动物被撞。而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入口遭到要动的情况哦。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4。

虽然说世界杯取散哦，那这个冠军已经出炉，不过因为西班牙哈、他们拿到冠军，他们家乡以后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对西班牙，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最啊。那你猜他们礼物是什么？他们就有两回到他们家乡，因为家乡有这种习俗，要表达呢，真的是最高敬意哈。用番茄来送他们，而且用跟他们体重同样这样的一个重量的番茄作为贺礼。要送礼之前要先量一下。因为他们国家队有两位球员哈，来自一个西维尔的南部小镇，这个小镇人口不到40,000人，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习俗，番茄作为礼物，这是最高的一个敬意。西班牙人对番茄真的有非常特殊的爱好。

那是 S 像牛市之，我没有讲一个外电报道，那真的是一位生命的斗士。全世界第一位取得飞行执照，他当然取得飞行执照飞行员很多，但是他全世界没有可以，就是他先天因为疾病的关系没有双臂哦，然后他却得了飞行执照。是 Jessica Cox， 他上个在 Pima 航空这个博物馆呢，正式入选是美国亚利桑那航空的名人堂，这也是在航空发展史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位人物哈。他43岁，然后从小就没有手背，那他怎么去考取这个飞行员？哦，先别说他自己是跆拳道黑带的高手，然后在2008年克服对飞具，学会用双脚去操控，成功取得飞行执照，真的是航空史的记录哈。他说飞行曾经恐惧了哈，但他选择成为飞行员来战胜自己的恐惧。

选择的路，包括你现在走的路，不管你要去哪里哈，都希望你能够出入平安哦。待会七点还有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请阿玲，哦，礼拜再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七点，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集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80.5公里过旧信宜收费站，先前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呢。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要留意坑洞的情况，而国三北宜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持续中啊。国三注意的是北上18.1公里国福德隧道外移线有洞被撞到了。台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道这边也有洞被撞到啊。而台78线东向在35.2公里交流道路段也是同样情形啊。有路况报警。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猪送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嗯，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2: 老炸
1: ，Buongiorno，
3: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我爱好，我欢迎收听《阿狗盖屋里呢》，米国米桑，按早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好啦，今天呢是2026/07/24，七月二十四号，今天是礼拜五喽，迎接周休二日了。今天台东天气晴朗哦，好 ，OK， 大家迎接美好的一天的开始了哈。五天的忙碌哈、啊，今天呢还是一样像兔子一样跳跳跳哈、啊，很忙碌，对不对哈？啊，但是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就可以像怎么样？我们是龟兔赛跑里面的这个乌龟呢，好、啊、龟兄弟哈、啊，就怎么样，慢慢的休息了哈、啊，对不对？好，来来来，朋友们啦，一样迎接美好的早晨的时候呢，一定要吃早餐哦。早餐呢是我们一天营养的开始，那照顾好自己。好，在早餐店购买的话，选择自己喜欢的有营养的。好，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哈，我们这么幸福就可以选择。同时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的话，家人的准备哇，更是要说声什么谢谢你，一早就有爱的早餐。美好的开始，早晨的开始，来吧。啊、哦、小旺福的龟兔赛跑。飞鹿赛跑哈，到最后是乌龟赢，对不对哈？但是呢，兔子也是很开心啊，对不对？两个人一起跑步嘛。

天气好不好呢？来来来，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说今天24号、明天25号这两天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好好。OK， 好，那这边呢，哈，今日台风，台湾的东部跟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上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好的，好，那么刚刚说的哈，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就是第十二号台风已经发布了海上的哈这个台风警报了哈，那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哈这个留意注意一下喽。好，那预估呢，就是今天礼拜五的晚上呢，到礼拜六全天呢都是最接近台湾的时段哦，所以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比较大，也就是我们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花莲、台东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啊。那在台湾的南部地区，礼拜六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

不过气象署呢也提醒哦，今天白天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呢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可能会有高温高达36度以上，北部中部地区有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可能会出现焚风的现象哦。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了，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

好，至于台东地区，今天24号天气多云，短暂阵雨，降雨几率50%，好，就是一半哦。好，所以今天降雨几率很高，气温27到34

六级，浪高一公尺转四公尺，也就是小浪转大浪，大家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的，提醒大家哦，今天的体感呢，温度是由舒适转为闷热，也伴随有降雨的机会哦，所以呢要调整活动时段，并且补充水分。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还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好，今天呢是会下雨了，所以外出一定要带雨具。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有高温，哇，这真的今天天气非常的两极，你看又是下雨然后又是高温，所以一定要补充水分，记得带伞外出的时候。 OK， 以上的天气情形，天气的提醒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开车的路上我们看到的路况部分，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现在目前呢都还蛮顺畅的，从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一路呢往台东市区都很顺畅。再来是台九线的纵谷线，从池上、关山、鹿野出路卑南一直到台东市区也是蛮顺畅的。就是提醒大家，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是科技执法路口，那目前车辆慢慢增多当中，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这个违规了。好，另外呢在南回公路也是很顺畅的，还有台东市区呢，现在目前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大家一样的好，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号，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和朋友。好啦，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开车路上的朋友们，好，是不是呢？好，感觉呢又是要迎向一天的节奏的开始了，来跑跑跑，八条八所唱的歌曲。

0: Go go go, run run run！ 好，有没有鼓励到你呢？有了哈，就是慢慢的呢，复苏我们的一些的身心的节奏，对不对？好，让我们迎向整个一个工作的哈人面的一个计划，对不对？哈，刚刚要讲说工作节奏，好了，这样就讲会不会让大家又很紧张？说又有工作节奏了，哈，又很紧张了。好了，没有了，没有了哈，我们还是要享受我们的小幸福了，好不好？好的，来，我们接下来要来学哈我们的课语了，非常感谢客家瑞克了教学了哈，来学学我们如何有幸福的感觉呢？听歌学讲课。
1: 唐吉叔哥和讲一吉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和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由童文成二重唱带来的《小幸福》，这首歌是唱着瑞克的故乡新竹关西镇。也是童文成二重唱的故乡哦，也是那个仙草的故乡。大家夏天是不是都很爱吃那个黑黑冰冰凉凉的仙草？对的，就是那个仙草的故乡。里面有唱到牛兰河、东安古桥、罗屋书院，都是很著名的关西景点哦。2015年有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就有在东安古桥拍摄。有机会记得来新竹的关西吃吃喝喝哦。今天教大家歌里的学校的客语，福教，福教，福教。在学校的话，就是要读书念书，对不对？客语就是读书，读书，读书。你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一起来听童文成重唱带来的《小幸福》。
0: 好的，小幸福，非常谢谢客家瑞克。好，有没有学会呢？好高，学校读书是不是？读书，读书吗？好，来吧，小幸福，欣赏我们的客语歌曲。

好啦，是来到学校的哈去读书。好，我们有时候呢会回想到说，哎呀，很感谢啊，在学校里面某些的这个老师哈，某个时段老师对我们做的很好，对不对？感谢他，感谢他。OK， 来吧，哎呀呀的，好，这个是未来少女换蓝小熊的，哎呀呀。好，7:27，好，朋友们，感谢收听早安台东。目前呢，在开车的路上啊，我们南回公路的部分目前车辆都很 OK， 很顺畅。那不过呢，还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千万不要超速哈，还是要遵守速度限这个、我们的车速哈的一个速度限制。往台东市区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目前哈车辆增多当中哦，好，保持安全车距。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好，再次提醒大家哦，我们现在呢这个台风已经发布了，对不对？哈，海上的台风已经发布了12号台风哦，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哈，就是台东地区呢，现在晚上开始呢，就是雨量变多哈，然后明天也是整天都是哈，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家外出一定要特别小心哦。7:30，我们准备收听锦广新闻，新闻过后进行早安好生活，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昨天深夜发布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警报，今晚到明天全天将最接近台湾，花东地区需防豪雨，中部以北则需防极端高温与焚风，评估发布陆上警报的机会较低。行政院会昨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的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五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美国宣布将对多数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课征10%到12.5%的新一轮关税。新措施旨在打击强迫劳动，而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点生效，以取代同一时间到期的10%临时关税。针对中联油质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质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4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5: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6: 那所以呢，
5: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6: 这，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5: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6: 总共是2亿多，
5: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4: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支应。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临近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如纯报道。
7: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辉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8: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醚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7: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度

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都比比较好心情哦。好 OK， 那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的，好，那么朋友们，好，如果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好，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转达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好，这边有谁的这个留言要来做传达呢？

好，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在台东的道路部分呢，目前是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往台东市区好增多车辆中。那另外呢，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也是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啊，大家开车保持安全车距哈，不要抢快。好的，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哈，今天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呢，今天礼拜五哈，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呢，都是管制路段有开放，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所以呢，今天呢，七点就开放，但是呢，下午两点前呢，哈，要就是进入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就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大家还是要把握时间哈。

好，来，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嗨，高雄芊芊，你好，早安。好，高雄芊芊说，大家早安啊，好，无事一身轻，人生三千事，淡淡一笑间，平安就是幸福。没错，好，谢谢。好，高雄芊芊也是祝福你哦，阖家欢乐平安哈。另外是台北的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天气炎热，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周末的到来，要跟小杰说，书准备好咯，等你的写的清单哈寄回来，我们再处理啦哈，单子啦哈。谢谢美玲姐哈，那你也要多喝水哦，注意防晒。好，周休快乐哟。好，那么高雄芊芊呢，应该是刚刚在传的时候先传了问候卡，现在赶快补上你的文字是吗？好了，高雄芊芊传来了哈，来，米妮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要跟阿强还有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也要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妮姐的传达，不客气。好，有赶上了哈， OK OK， 阖家欢乐平安哦，也是祝福哈，接下来迎接假期了哈，假期愉快哈。

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好，这个是阿妹妹所要唱。OK， 为大家哈，这个啊、哦、不是为大家，是我为大家准备的哈。来，阿妹妹所唱的歌曲《我要为你做饭》，你看我要为你，就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歌名呢，想到我要为你哈。来，我们家里面呢为家人做饭啦，对不对哈？总希望呢家人能够吃得饱饱的哈，然后开开心心的。

我要为你，我要为你，是我要为你来传达留言。好的，目前呢，这个台东的这个路况部分呢，哈，一样的哈，我们在台东市区这边还好了哈，车辆都还 OK 呢哈，没有很多哈。好的，也不拥挤，但是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吗？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个是高雄的，好，这个阿欣啊。你说呢？要跟台东的好朋友们哈，这个董好朋友们哈，就是好朋友董屁屁呢哈，要跟他说，当然好好照顾自己啦。不管我们的距离有多遥远呢，想念的心永远不变哈，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吗？要一起加油哦哈！也谢谢明玲姐，好哇 ，OK。接下来呢，哈，这个是看到的哈。好，这是小戴，你好，小戴，明玲姐早安，我是小戴哈。然后呢，我要跟在台东的文谦、小鬼、伟哥，好，还有普渡兄，还有其他四公的朋友们问声好。好啦，现在呢，现在终于在工厂的啦哈，那工厂工作了哈，这一切都顺心顺利哈。那你们现在都好吗？虽然来到新环境哈，少了你们，但是呢，总是。是觉得少了什么啦哈，但总是希望说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相见哦哈，谢谢米琳姐温馨的传达，天气炎热，米琳姐你要多注意补充水分哦，谢谢你。好啦，这大家都真好哦 ,OK。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是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哈，这边是早餐卡，给大家早餐卡呢，今天很丰盛耶，就是一个自助餐的感觉，对不对？好像家庭野餐的感觉，好多菜哦。好了，有焗烤类的，然后呢还有这个烧烤类的，还有这个烤鸡哦，还有马铃薯，还有香肠，对不对？还有蔬菜哦，好多哦，好丰盛哦，谢谢你给大家的精神早餐。好，大家脑补一下哈，在脑海里面想象那些的蔬菜哈，那些的那个肉类哈，烤肉之类的。好，那接下来呢，有一杯白色的咖啡杯，好，然后杯盘呢，然后上面呢，有一杯浓缩咖啡耶，这是浓缩咖啡耶，耶耶耶，好，我的爱，好，浓缩咖啡，OK， 谢谢你，好，精神早餐。美丽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咯，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哦。台东礼拜六受到台风影响要变天了，大家出门要小心哦。我是新庄强哥，要跟在台东的哈，这个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哈，问声好，还有呢，要祝福米琳和线上收听的朋友们都可以事事顺心如意，天天开心哦。好的 ，OK 的，没问题。好，谢谢你，大家都是一样，祝福照顾好自己啊，也是你也是一样哦，事事顺心哦，哈，也要开心哦。一二三四五，哈，赞赞赞赞赞，哈，五个拇指赞。OK， 谢谢新庄强哥，好，好，那么朋友们一样的在我们的开车的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感谢您收听警广台东分台 FM 94.3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明丽。好的，噔噔噔噔噔，来啊，芭比合唱团走火入魔。

噔噔噔噔噔，好的好的，哦，这边呢有中央气象署的这个资料呢，马上传进来的即时讯息哦，好，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台东地区呢，哦，就是会有剧烈的雷雨或降雨哦，那所以大家注意安全 ，OK， 好，这是感谢提醒，也就是呢今天下午到晚上了哈，以后好不好？好，就是呢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区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其他的这个留言，赶快喽哈，来，接下来这是绿岛，然后来自绿岛的朋友，好。敏玲你好，我这是绿岛的蒜头，好呢，好，要跟家族的朋友们呢，好，问声好啦哈，那也要希望大家呢，好，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哦，好，还有其他靠的蔬菜们啊，哈，台风过境哦，吹了一天哈，台风过境吹了一天的这个焚风哦，菜园子里的那个菜叶啊，叶类和叶菜类都枯死了，大自然的威力真是伟大。哦，凡事物呢都是自有其定律的，所以呢遇到烦心事就要拉开嘴角微笑一下，看开一点，呵呵呵呵，好，天气热哈，热到一个不行啊，希望大家都多补充水分哦，敏玲姐姐你也是要多补充水分哦，好，7:40到8:00之间哦，你是万众瞩目的，万众期待的人呢，哈，所以呢，一定要这个要照顾好自己哈。最后呢，要祝福友军跟小军、小金哈，幸福到永久。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哈，真的热到爆了，对不对？真的有感受到台东的焚风的压力哦。好，接下来呢，大家还是一样哈，这个明天啊要注意焚风，好不好哈？好，另外这边呢是秋君，一日之计在于晨，早安啊，敏玲姐。好，我家爸呗，刚我家爸哈，好，谢谢你哟。好，你说要跟二公友君、昭平、小猫、小杰、小狗，还有呢，就是小金、洋洋问声好啊，也要跟他们说，最近天气热，大家都记得多喝水。也要恭喜呢，哈，这个小杰心想事成喽，祝福你呢，哈，返乡

0: 之后呢，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也谢谢米玲姐的转达哈，姐姐天气炎热了哈，记得多补充水分了哈，你可是我们的天使哈，传送幸福哈。好，让我们有美好的一天。好，在这也要祝福君哥君姐哈，甜蜜幸福。好，这次月老牵线呢，啊，真的是哈，这是真金的金色的哈，真金的不怕火炼了哈。好，月老也是很认真在上工工作呢。对不对？好，也愿养羊呢哈，这趟旅行能够有收获哈，记得开心过好每一天哦。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好的，谢谢秋君。好，另外呢，这是亚洲小狗，亚洲小狗说：“米玲姐早安哦，日头恰炎炎哈，米玲姐跟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多加注意防晒哦。”要跟小金姐说啊，我们已经回到工厂了哈，那军哥也很想你了哈。不过请放心，有我们陪着军哥一起谈天说地，大家都是有说有笑的。天气闷热，小金姐你要多喝水哦。在此问候小猫阿成、龙猫秋君、小猫，也谢谢米玲姐的传达，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平安。好的，不客气哈。好的，传达了哈。那朋友们呢，一样的记得好不好？照顾好自己很重要哈。好的，来，接下来呢，好，我们来听的歌曲呢，这是蔡依林的 Bridger， 好，这是荣幸啊，高兴啊，好，祝福送给大家咯，好，大家周休快乐。
1: Mommy, tell me my little bunny

行 ，maybe 会来。我们看这个，等一下工作的同学们，哈，不要忘记了，不要放弃自己，为自己而点点滴滴的努力喽。你只要点点滴滴努力过去之后，你走过几天啊，不要几天啊，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回头看呢，就知道自己真的有怎么样哈，有往前走了哈。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都学得很快哦，很棒，拍拍手啊，不要放弃自己，你可以的，加油。

0: 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那现在呢还是7:58，待会儿呢我们的8点半9点准备开始工作了，对不对？哦，好啦，大家上班辛苦了哈，工作也是，谈业务也是哈，好，为辛苦打拼的自己给自己一个肯定跟加油，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这边有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哈，我们待会儿呢哈，准备要8点对时了哈。好，那另外呢，看现在看到的路况情形，哎，都还蛮顺畅的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主要呢就是在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哈，慢慢增多车辆了啊。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有慢慢增多车辆。好，朋友们，好，记得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哈，千万呢不要抢快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1: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幻蓝小熊。